0: 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勤劳铺就流金长卷，奋斗创造盛世华章，每一笔都在描绘山河的壮丽，每一句都在唱响时代的昂扬。这是我们自豪的欢歌，这是我们未来的期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
2: 用音乐礼赞新时代，用音乐记录奋斗的荣光。新时代交响组曲由星辰大海、幸福欢歌、光荣梦想、领航奋进四个乐章构成，由关霞、方石、张千一、常平四位作曲家联袂创作。新时代交响组曲的第一乐章《星辰大海》由关霞作曲，这个乐章以百年辉煌为底蕴，以民族复兴和人民至上为立意，音乐中有一种从黑暗奔向光明、憧憬美好未来的精神力量。

今天我们听到的新时代交响组曲，由指挥家于峰直棒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宁波交响乐团共同演绎。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幸福欢歌》由作曲家方石创作。这个乐章展现出庆典的热闹场景，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啤梨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0: 我还真没注意。哎，啤梨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千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7: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由余峰执棒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宁波交响乐团共同演绎的新时代交响组曲共有4个乐章，其中第3乐章《光荣梦想》由作曲家张千一创作。在这个乐章里，庄严的号角奏响了神圣的光荣主题，无论是开始还是结尾，动机式的光荣主题都以铜管音色为核心，满载着历史的厚重感。光荣主题与深情温馨、激情宽广的梦想主题交相呼应，使整个乐章大气恢宏、庄严厚重。

新时代交响组曲的第四乐章《领航奋进》，由作曲家常平创作。这个乐章以深沉的情感力量、精巧的艺术手段，力求做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有机统一。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1987年，电影《马蹄声碎》讲述了几名长征途中掉队的红军女兵，在川西北高原的荒野上追赶大部队的故事。
2: 集合！集合！
3: 教导员，给我们留了一个条子，我现在念一下。部队接命令先行开拔，望你班完成任务后，按指示的行军路线前进。出发前，教导员跟我谈过，他说你们都是川陕根据地出来的老同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顶住。大家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4: 是。
1: 这是一个关于坚持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万里长征的铁流里同样有一群女性的身影。长征途中有3000多名女红军，人数最多的是红四方面军，有2000多人。他们是护士、炊事员、宣传员，更是勇毅前行的红军战士。李伯昭，1911年出生在重庆，少年时赴苏联学习戏剧，1931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成为苏区红色戏剧的重要开拓者，战友们称他为赤色明星。长征路上，他背着剧本、歌词，还有一卷用来写标语的笔墨。部队一停下，他就组织宣传队演戏、唱歌、编快板。部队一出发，他就跑到队伍前头，用粉笔在石头上、树干上写下“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北上抗日”。那是黑暗山路里最亮的字。1935年8月，红军走到四川毛尔盖，部队正总结打骑兵的战术。就在那时，李伯昭和陆定一合作写出了《打骑兵歌》，很快在部队里传唱开来。老红军后来回忆，他在实战中发挥了效用，他还把立射、跪射、坐射、卧射、打牌子枪这些战术动作编成了一支打骑兵舞，教战士们一边跳一边练打仗。过雪山草地时，他又教大家唱革命歌曲，说快板，演小戏。战士们走不动了，他就站在风口演上一段，逗得人笑出声来。笑完了，背包又能背起来了。他不是拿枪冲锋的人，却用另一种方式给这支队伍注入了往前。

长征路上，关于女红军的故事数不胜数。他们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1935年春，贵州盘县，敌军突袭，已隐蔽的贺子珍毅然冲回炮火，用身体护住伤员的担架，身嵌17块弹片。邓颖超拖着患病的身躯，与战友相互扶持，7天7夜走出草地。他们是战士，也是姐妹，在绝境中把另一个人的生命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所有女红军中，规模最大也最能体现女性战斗力量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1935年3月，在嘉陵江战役前夕，这支约2000人的妇女武装正式成立，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兰。他们有从根据地走出来的年轻媳妇儿，有受过教育的女学生，有经过战火考验的女赤卫队员。嘉陵江战役中，他们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在炮火下运送弹药，抢救伤员。部队西渡嘉陵江，踏上长征路后，他们又承担警戒、筹粮、缝补军衣、打草鞋和地方群众工作。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女性在长征中不仅是同行者，更是战斗者。军事专家卢勇认为，
2: 西方有句名言叫做战争让女人走开，而事实上呢，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一场战争可以完全的让女人走开，因为女性她总是以各种方式来参与战争，在战争中发挥她们的影响。那么在红军的万里长征中，无论是一二四方面军还是红25军呢，在他们的队伍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坚强的身影。
1: 万水千山，长征路上的3000多名红军女战士，她们有人倒在了半路，

0: 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5: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4: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弦上的清风掠过，是对神州大地深沉的爱恋；时光的音符飘来，是对幸福生活深情的赞歌。以乐为笔，以情为墨，共谱盛世欢歌。

作曲家赵季平多年来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他被誉为中国乐坛最具中国气质的作曲家。赵季平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是一部单乐章作品，于2017年10月10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这部应国家大剧院委约创作的作品历时半年多完成，但是却酝酿了近10年的时间。赵季平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是一部表现中国文化精神的杰出作品，作曲家在创作的过程中追求大爱的表达。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人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深刻而含蓄。赵季平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旋律细腻委婉，风格深沉厚重。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由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担任小提琴独奏。

0: 初秋时节，阳光渐渐褪去夏的燥热，时光伴着旋律启程，音符随着脚步流淌。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杰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张经典，绽放光芒。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

主持人晶晶。金秋十月，丹桂飘香，此刻无论你是在家中与亲友团聚，还是正在奔赴远方的路上，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涌动着同一种炽热的情感，那就是对祖国赤诚的爱。今天是国庆节，就让我们用音乐诉说心中热爱，用旋律唱响时代华章。

为大家带来管弦乐作品《百年正青春》，由青年作曲家张小珍编曲，指挥家黄毅执棒中国爱乐乐团演奏。这首作品以恢宏的交响语言描绘了百年征程中的奋斗图景，音乐风格昂扬奋进，既具史诗感又富有青春气息。其中您将听到电视剧《觉醒年代》的主题音乐，专题片《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主题曲《终达所愿》，电视剧《大决战》的主题曲《寸心》，专题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主题曲《不忘初心》，和电视剧《跨过鸭绿江》的片尾曲《我的祖国》。百年青春无惧前行，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感受勇者的光芒。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1: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2: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1: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2: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1: 嚯，诚意满满啊！
2: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2: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 嗯，的确是。
3: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6: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

0: 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提起中国舞剧经典《虞美人》《红色娘子军》，人们自然会想起作曲家杜明鑫。今天节目中为大家带来的是杜明鑫1997年创作的交响序曲《中国之春》。这是一首气势恢宏、充满时代精神的管弦乐作品。《中国之春》以铜管开始，雄壮威武，紧随其后的弦乐铿锵有力，节奏坚定，表现了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建设家园的豪迈情怀。作品音乐素材简洁有力，音乐线条连贯流畅，色彩明快。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的《中国之春》。

总有些时候会有一段旋律在不经意间偷偷溜进你的心里，它让你或停下脚步，或放飞思绪，于是你被温暖，被疗愈。不是所有的感动都需要盛大的共鸣，或许只是弓弦上的深夜咏叹，或许只是琴键上的露珠晶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和未知的自己。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上下五千年，华夏九万里，中华大地秀丽万般的大好河山，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民歌正是其中鲜活的印记，记录着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曲家鲍元凯广泛吸取我国各地民间音乐素材，以亲切经典的民歌旋律和巧妙新颖的创作手法，创作了交响组曲、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作曲家鲍元凯曾经在《炎黄风情》创作札记中，用《诗经》中《风雅颂》的“风”来诠释作品标题中的“风”。《诗经·国风》包含了15个不同地域的民间歌谣，共160篇，而整部《炎黄风情》组曲中的所有素材全部取自中国民歌，又按地域划分为燕赵故事、云岭素描、黄土悲欢等6组，每组4首，共24首管弦乐曲，正是国风的体现。交响组曲《炎黄风情》地跨东西南北，情集悲愁喜乐，是炎黄子孙风俗情感的长卷。细听各曲，曲曲都有故事。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炎黄风情第三组曲黄土悲欢当中的作品兰花花。民歌兰花花产生于陕北，流传于全国，是一首叙事型的民歌。原作强烈控诉了旧时代包办婚姻对自由爱情的摧残，歌颂了追求幸福婚姻的青年女子兰花花。鲍元凯改编创作的乐曲兰花花第一部分以柔美的双簧管和热情的大提琴表现兰花花和她的恋人充满幻想的甜蜜爱情，中段以铜管的强烈威严和弦乐的悲痛哭诉象征兰花花的抗争和愤怒，定音鼓和大锣的哀鸣则预示了悲剧的结局。

悲怆又豪迈，嘹亮又细腻，造就了生活在黄土高原人们特有的山歌调子。在交响组曲《炎黄风情·黄土悲欢》这部分当中，有一首作品《走绛州》。

绛州，也就是今天山西省新绛县。在历史上，这里曾是晋南地区的交通要冲和商业重镇，是周边百姓往来贸易和谋生的重要地点。民歌《走绛州》反映了当时人们或挑担，或推车，或骑驴，为生计结伴同行往返绛州的情景。作曲家鲍元凯改编创作的乐曲《走绛州》，板胡的旋律轻松愉快，小提琴的固定音型好像一根扁担上下忽闪的弹性动作，塑造了走绛州的挑夫鲜活生动的形象，展现了一幅充满生机的生活画面。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春到边寨》是作曲家张千一创作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的第四乐章。这一乐章把贵州黔东南苗族和云南西蒙佤族的原生态音乐作为音响和节奏动态的基本元素，描绘出云贵高原生机盎然的春日景象。音乐充满酣畅豪放的生命力，展现出浓郁的地域风情与乐观向上的精神。我们继续来欣赏由深圳交响乐团演奏的张千一作品《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第四乐章《春到边寨》。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锁定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作曲家张千一创作的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由深圳交响乐团委约创作，作品历时两年打磨完成。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由七个乐章构成，像一首首流动的诗，一幅幅壮美的画。其中第六乐章《大地之歌》采用了女高音与乐队的表现形式。这一乐章分为三个段落：憧憬的梦、青春的梦、壮丽的梦。时而飘渺柔情，时而华丽舒展的女高音咏叹，抒发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张千一的作品《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第六乐章《大地之歌》，女高音演唱张文庆。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关霞创作的第一交响序曲。这首作品是作曲家关霞基于他此前创作的民族歌剧《悲怆的黎明》中的前奏曲音乐重新解构而成。雄浑的圆号与嘹亮的小号引出壮美澎湃的第一主题，小提琴、大提琴、双簧管三条旋律线相互缠绕，一咏三叹，满怀激情地颂扬了无怨无悔、奉献青春与生命的老一辈革命群体。曲中之处荡气回肠。这首作品的主题旋律因为被用在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配乐中而广为传播，家喻户晓。让我们继续来欣赏作曲家关霞创作的第一交响序曲。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愿今天的每一段旋律都能陪伴你度过这个温暖美好的国庆佳节，就让音符化作祝福，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也祝福每一位听友幸福安康。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一段家喻户晓的旋律，作曲家吕其明谱写的交响乐《红旗颂》。作品承载着深厚的爱国情怀，庄严恢宏的旋律表现了中国

国人民在红旗下奋发图强的革命气概和伟大祖国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从1965年首演至今，作曲家吕其明先后打磨出12个版本，交响乐《红旗颂》成为音乐会上长演不衰的经典曲目，也是一首听着就会让人忍不住热泪盈眶的作品。每当这首作品的旋律响起，都让人仿佛看到阳光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壮美画面，充满生机，充满力量。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我们耳边听到的管弦乐《春风化雨》，选自大型交响音诗画《百年礼赞》，由黄毅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奏。这首作品原为大型交响音诗画《百年礼赞》中的舞蹈节目配乐，后经曲作者李沧桑特别改编，成为2023年四季交响《春之声》系列经典音乐会上的演出曲目。这一改编版本在保留原作恢宏底色的基础之上，增添了柔情与诙谐欢快的旋律段落，作为音乐会上《勇者的光芒》这一篇章的开篇之作，寓意新时代下青春无畏、理想不移的精神风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春风化雨的旋律。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小提琴的声音清脆明亮，婉转悠扬，音域宽广，有接近人声的表现力。海滨音诗是作曲家秦永成于1962年创作的一首小提琴独奏曲，旋律优美如歌，充满诗意与深情。这首作品不仅是中国小提琴音乐的经典之作，更因其催生了歌曲《我和我的祖国》而广为人知。词作家张黎很喜爱海滨音诗的旋律，被深深打动。1983年，他邀请作曲家秦永成在此基础上进行改编。秦永成将原曲的上行旋律改为下行，很快把它改成了适合填词传唱的曲子，再由张黎为这首曲子填好歌词，于是就诞生了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以大海为背景、借景抒怀的音乐诗篇，小提琴家宁峰演奏的《海滨》。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阳。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啊正在听这个第十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的这个获奖作品，2025年的。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赵继平老师创作的《风雅颂之交响》。《风雅颂之交响》收录于这个音像产品至新时代大型原创交响音乐会，是赵继平应中国文联中国音协违约创作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

个《风雅颂之交响》啊，作曲家带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敬慕情怀，以高度的文化责任感为创作初心，从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与唐诗中选取部分代表性章节，那么历经大概一年的时间啊，创作完成。作品呢分为了序、颂，啊就是序、序言啊，然后破折号颂，赞颂的颂，这是第一。然后关雎，这是又一个；玄鸟又一个；然后幽兰操以及国风，一共五个乐章。他通过独特的民族音乐语言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敬。这是一部民族交响啊，用交响乐的这种配置来展示和表达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和情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2: 岁月最深情，欢迎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七彩云南是一个巨大的音乐资源宝库，作曲家们从这个宝库里面挖掘出了无数的音乐珍宝，创作了《婚事》《月光下的凤尾竹》《蝴蝶泉边》等等经典的歌曲，成为几代人共同的音乐记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几首经典歌曲的交响乐版本，由昆明涅尔交响乐团演奏。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感受多彩云南的魅力。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木卡姆是流传于中国新疆地区各类传统音乐的统称，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木卡姆就是古典音乐的意思。相传在维吾尔族祖先从事渔猎畜牧生活时期，就产生了在旷野山间草地即兴抒发感情的歌曲，这种歌曲叫做博雅晚，意思是旷野之歌。后来这些歌曲不断融合演变，发展成了音乐组曲木卡姆。公元五世纪，木卡姆在新疆各地基本成型，并因区域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风格差异，大致可以分为十二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四种类型。这其中十二木卡姆形式最完备，编排最系统化，流传范围也最广。十二木卡姆就是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每一套乐曲下又可以细致地划分出四个主旋律和若干变奏曲，不同的旋律会呈现出苍劲深沉、雄浑流畅和欢乐蓬勃的不同气氛。而为木卡姆伴奏的乐器有萨塔尔、坦布尔、热普瓦、都塔尔等等，都十分具有新疆特色。十二木卡姆体裁庞大，共有170多首歌曲和70多首器乐曲，4500行诗，全部演唱完毕至少需要25个小时。十二木卡姆的成熟与完备与一位伟大的女性，明代著名音乐家诗人阿曼尼沙汗密不可分。1547年，酷爱音乐和诗歌的阿曼尼沙汗成为新疆叶尔羌汗国的王后，他召集大量乐师和木卡姆演唱者，大规模整理木卡姆，使之系统化和规范化。阿曼尼沙汗与乐师一同改掉了原木卡姆歌词中晦涩难懂的词汇，同时还创作了新的木卡姆类型，结构完整、体系严密、朗朗上口、易于理解的全新木卡姆由此形成。19世纪，这套木卡姆被逐步精缩为12部套曲，浓缩后的木卡姆被定名为十二木卡姆。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理想追求、喜怒哀乐与精神世界。它集传统音乐、器乐演奏、文学艺术、戏剧舞蹈于一身，具有抒情性和叙事性相结合的特点。这种音乐形式在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史上独树一帜，堪称一绝。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耳边带给大家的这首中国经典名曲连奏，其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经典旋律《庆丰收》《新疆之春》《牧歌》《马依拉》和《欢庆歌舞》。经过作曲家胡瑶的改编之后，仿佛将一颗颗美丽的珍珠串成了一条璀璨的项链，经过音乐家们的演奏，焕发出了夺目的光彩。我们继续来欣赏小提琴家吕思清、王小毛、黄蒙拉、李雨禾和中提琴家苏珍、大提琴家秦立威以及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室内乐团的音乐家们带来的精彩演奏。

初秋的风送来夏的余温与秋的清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金秋有幸与友走进秋山，山不高大，是王屋山的一个山谷，山下的村叫杏树洼。

可能性数很多吧。但此刻，山谷两边时不时闯出一两株黄栌或红枫，柿子树也半红半黄。山谷叫白龙沟，没有水，满山谷都是野菊花，代替溪水流着，香气追着汽车跑着，坐在车里也能闻到。再看那满山红的、黄的、紫的、橙的、褐色的叶子，皆有庄严宁静之色，好像一个优雅的暮年人的心灵，丰富而宁静。节选自青青的散文《王屋山居手记》。

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伴着王强的这首《秋天不回来》， 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散文随笔集《王屋山居首》记中的节选。作者青青在《王屋山下》居住了五年，创作了这本散文集。《王屋山》属于太行山脉，在河南济源市的西北部。济源因为是济水的发源地，所以叫做济源。据记载，轩辕黄帝就是在王屋山祭天，大战蚩尤，统一华夏，从此开创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时代。愚公移山故事中的两座大山，就是太行山和王屋山。另外，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韩愈都曾在王屋山上流连忘返，留下了很多诗词佳句。 其实，在我国的诗词创作中，有很多类似吟咏祖国大江大山的作品。就题材而言，这类诗词属于山水诗。我国山水诗的鼻祖是东晋的谢灵运，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诗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谢灵运曾经在诗中说：“山水含清辉，清辉能于人。”意思是山水之间的景色如同清灵的光芒。 山水的清灵让人愉悦，这就如同《论语》中所说的“智者要水，仁者要山”，山水可以怡情养性。今天的节目中，小光就带您一起去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里祖国的大好山河。先送给大家一首歌，这是满江重新演绎宋朝爱国词人辛弃疾的词作《太常饮·健康中秋夜为吕叔前赋》。辛弃疾在这首词中写道：“乘风豪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一起领略古诗词里的大好山河。终南山位于陕西境内秦岭山脉中段，古代长安城的南面，也叫做南山。我们所熟知的寿比南山、终南捷径等典故的诞生地就是终南山。终南山是我国南北天然的地质、地理、生态、气候、环境乃至人文的分界线。第一次把终南记录到文献作品中的是2000多年前的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国风·秦风》中说，终南何有，有条有枚，君子制止，锦衣狐裘。这几句的意思是说，终南山上有什么呢？有山丘树，有梅树，有位君子到此地穿着狐裘做的锦绣衣衫。这几句可以说描述了终南山优美的环境、丰富的物产，还有达官贵人锦衣玉食般的生活。在古代历史上，终南山诞生了许多著名的隐士，比如有老子李耳、姜子牙、张良、孙思邈、吕洞宾、王重阳、王维等等，也留下了很多与终南山有关的诗文。唐朝诗人王维写过很多与终南山有关的诗词，不过今天我们不说王维，而是来说说王维年少时就认识的一位好朋友祖咏。或许很多朋友不了解祖咏，但是在当时的洛阳，祖咏却是首屈一指的青年才俊，王维就是他的少年吟伴，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诗友。王维比祖咏小2岁，两人的友谊维持了一辈子。有一年，年轻的祖咏去长安应考，考试的题目是《终南望雨雪》，要求写出一首6韵12句的五言长律。《终南雨雪》是从古至今长安城著名的景点之一，想写出名堂来难度非常大。祖咏写了4句就搁笔了，他认为这4句就可以完整表达诗题的内容。当考官让他重写时，祖咏觉得再写就是狗尾续貂，他坚持把卷子交了上去。有人说祖咏因为这首诗被破格录取了，也有人说祖咏因此没有中第。但无论如何，时隔千年之后，这次考试中的其他诗作都已经不复存在，只有祖咏的这首《终南望雨雪》流传了下来，也被誉为咏雪诗的佳作。
1: 终南望雨雪，唐·祖咏。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0: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20个字，却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完美的终南山雪景图。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2句，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我们知道山的北面叫阴，诗人从长安城遥望终南山，而终南山的阴面温度低，才会有还没消融的积雪。这2句的意思是说，终南山北面的山岭高出云端，正所谓高处不胜寒，所以积雪还没有融化。云总是流动的，而高出云端的积雪又在阳光照耀下寒光闪闪，正给人以漂浮的感觉。最后2句，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林表，树林的林，表面的表，林表就是树木的尖端或者末端。霁的意思是雨雪过后天气转晴，这2句仍是诗人从长安城遥望终南山雨雪的情景。终南山距离长安城大概有5-60里路，从长安城遥望终南山，阴天固然看不清，即便是在大晴天，一般看到的也是笼罩终南山的雾霭，只有在雨雪初晴之时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而城中增暮寒中的一个暮字，说明此时是黄昏时分。诗人不仅用了雨雪初晴的一个霁字，而且选择的是夕阳西下时的雨雪初晴。只有终南山高处的树梢才闪烁着夕阳的余晖，说明落日的余光平射过来，染红了树梢，也照亮了浮在云端的积雪。最后一句，城中增暮寒，正所谓下雪不冷，化雪冷， 一场降雪过后，只有终南山阴面还留有积雪，其他地方的雪正在消融，吸收了大量的热，自然要更冷一些。而日暮时分又要比白天冷，遥望终南山上的雨雪寒光闪耀，就更令人增加了一丝寒意。清朝诗词理论家王士珍在《渔阳诗话》中把祖咏的这首《终南望雨雪》和王维的《洒空深巷静，激素广庭宽》等并列，称为咏雪的最佳作品。好，欣赏完了终南山上的雨雪，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断桥残雪》。断桥残雪是杭州西湖十景之一，断桥残雪看似都不完美，但《道德经》中说天道既满，人道既全，有时候人生中不完美才是完美。

0: 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平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5: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潇洒太湖岸，淡住洞庭山。
8: 时之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万里江山万里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到古诗词里去欣赏诗人笔下的大好山河。我国有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和巢湖，其中排名第三的太湖位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交界处。 关于太湖的形成说法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说法是因为大江淤积形成的，也有说是因为火山喷发形成的。最有趣的说法是据说太湖是被陨石击中而成的，因为太湖的形状很像陨石从东北方向撞击地球形成的。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大禹奉舜帝之命在太湖治理水患， 开凿了三条水道，沟通了太湖与大海，把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禹治水于吴，通衢三江五湖”。从隋唐以来，太湖便作为重要的淡水资源，分别归属于江苏、浙江两地管辖。浙江湖州就是因为太湖才得名的。 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唐宋时期，太湖流域就成为当时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和粮袋子，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下面呢，我们就来品读唐朝诗人王昌龄所创作的一首与太湖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太湖秋夕》。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著名的边塞诗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单诗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最精彩的诗句，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来到了烟雨江南，写出的诗词却颇有一番诗情画意。虽然这是一首只有六句的五言诗，却有说不尽的悠悠意境。《太湖秋夕》， 唐·王昌龄。水宿烟雨寒，水宿烟雨寒，

0: 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
1: 王昌龄在这首诗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宁静美好的太湖秋夕图。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首诗里的洞庭。或许有朋友会纳闷，洞庭湖、洞庭山不是湖南岳阳的吗？怎么会出现在太湖呢？其实在我们国家有两座洞庭山，一个是湖南洞庭湖边的洞庭山，也就是盛产斑竹的君山，另外一个就是太湖的洞庭山。这两座山的名字相同，并非纯属巧合，而是一段美好姻缘的见证。传说当年在洞庭湖，娥皇的儿子俊生要娶太湖茅山老祖的女儿，因为两家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远走他乡，就在太湖和洞庭湖之间修了一条地下通道，在通道的中间建了一座漂亮的宫殿，让他们小两口住在宫殿里。于是也就把洞庭湖的君山改名叫洞庭山，把太湖的茅山也改名叫洞庭山。下面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开头两句，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描写的是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小船在湖中慢慢移动，夜是如此的静谧，湖水也是如此的平静，但此时已经是秋天，湖面上泛出了一片寒气，洞庭山下更是落下了一层霜。第三四句，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意思是在这样美丽的夜景当中，诗人乘坐的小船慢慢在水面上移动，他收获满船的星光以及整个太湖无边的夜色，诗人似睡非睡，似梦非梦，此时他已经和太湖的山水融为一体。最后两句，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写的是正在此时，诗人隐隐地感觉到有风吹过，听到远方有大雁南飞的声音，秋天真的已经来了。虽然这当中带着阵阵寒意，但并不妨碍我们进入王昌龄所描绘的诗情画意当中。读完这首诗，不禁让人感叹，豪迈的边塞诗人王昌龄也曾经有如此温柔的诗作，这就是唐诗之美，祖国山河之美。既然我们说到了泛舟太湖，就一起来听一首女声四重唱，名字叫做《太湖船》。这是一首古老的江苏民歌，它的曲调来源于清代的戏曲小调。从这首歌中，仿佛能让我们看到太湖边的芦花，以及山清水明的洞庭山和太湖水。

0: 欣赏完了王昌龄笔下的太湖美，下面我们再去领略位于太湖之滨的一座山。这座山的名字叫做天平山。天平山也是我国四大观赏枫叶的圣地之一。天平山的山顶是平平正正的，整个山顶可以聚集数百人，所以被称之为天平山。天平山的山势高峻，峭拔入云，所以古时候也被叫做白云山。天平山的半山腰有一口泉，叫做白云泉。唐朝白居易、宋朝苏舜钦、范仲淹、元代的韩愈、明代的杨基、清朝的乾隆皇帝等都曾经为白云泉留下过诗文。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白居易在苏州做刺史期间所写的《白云泉》。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下面我们来欣赏元末明初诗人杨基所写的一首与天平山有关的小诗《天平山中》。这首诗是杨基隐居时在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的。这首诗中还有独属于苏州初夏时节那遍布满山的一束束金黄色的枇杷。
1: 天平山中，明，杨基。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计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
0: 杨基的这首《天平山中》就像一幅江南初夏山行图。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第一二句，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恋花的花束可以高达十米，开淡紫色的小花。清朝陈浩子在他的园林艺术著作《花镜》中写道，江南有24番花信封，梅花为首，恋花为中。恋花开时已经是晚春谷雨时节，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而恋花封就是24番花信封的最后一封。恋花谢尽，花信封止，便到了绿肥红瘦的夏天了。开头这两句，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就像是一幅工笔画。在绵绵春雨中，恋树开出了淡紫色的小花，由于沾上了雨珠，显得格外娇艳滋润。此时南风轻轻吹拂，在郁郁葱葱的草木丛里，不时露出一束束金黄色的枇杷。这两句的对仗也很工整，细雨对南风，恋花对枇杷，可以说刻画出了江南春末夏初时节所特有的景观。第三四句，徐行不计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诗人沿着山路徐徐而行，不知道走了多远，只听见满耳都是黄莺在歌唱，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走到了家门口。这两句把苏州天平山春末夏初的景致写得充满了野趣，十分热闹。同时诗人在漫游时忘记了路程，忘记了时间，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衬托出了天平山的景色之美。下面我们再送给大家一首属于夏天的歌，这是叶嘉修作词作曲，陈淑桦演唱的《含羞草》。夏天含羞草会开出粉色的小花，含羞草的叶子如果用手触摸、浇水或者遇到暴风雨，天色变暗便都会蜷缩起来。这首歌的歌词就像是一首属于夏天的散文诗。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0: 万里江山万里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到古诗词里去欣赏诗人笔下的大好山河。杭州西湖是一处享誉世界的著名风景名胜区，也是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的瑰宝。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墨客在这里驻足一览湖景，写下了名垂不朽的诗篇。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杭州担任刺史期间，就写下了很多吟咏西湖美景的诗文。任期将满的那年春天，白居易写了一首《春题湖上》，整首诗以春天为背景，以西湖为中心，描绘出了一幅有山有水的西湖春景图。
1: 《春题湖上》，唐·白居易。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地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0: 从这首诗中，我们能读出白居易对西湖山水的留恋和不舍。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西湖三面环山，属于天目山的余脉，有南高峰、北高峰、格陵等。乱峰二字说明西湖周围的山很多。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西湖的春天像一幅醉人的风景画，三面群山环抱中的湖面，一湖碧水，水平如镜。第三四句，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写的是在群山山峰上，松树排满了整座山的表面，千山万峰显得是一派苍翠，一轮圆月映入水中，好像是一颗明珠，晶莹剔透，跳荡悬浮。第五六句，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蒲就是香蒲，湖上生长的一种水草。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初生的早稻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上面铺满了厚厚的丝绒线头，蒲草的叶子在春风的吹拂下就像少女身上飘曳的罗带。就这样，一幅格调清新的杭州山水画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面对此情此景，

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百姓饮用水又咸又涩的情况。他还规定，谁破坏了西湖的环境，就要受到惩罚。如果是穷人，就罚他在西湖边种树；若是富人，就罚他到西湖上去除风草。由于白居易的努力，西湖及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加优美。白居易还把他的俸禄都留下来，作为治理西湖的基金。离开杭州城那天，百姓纷纷前来送行，一直到快70岁的时候，在洛阳养老的白居易依旧想念杭州城，写下了三首《忆江南》。下面我们来听陈数重新演绎的千年前白居易的这组《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5: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0: 万里江山万里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下面小光和您一起到我国的东南地区去登一座山，这就是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的雁荡山。雁荡山在浙江温州乐清市，雁荡山的山顶上有一片湖泊，湖边长满了芦苇荡。到了秋天，南归的大雁常常栖息在这里，因此被称之为雁湖，雁荡山也因此得名。早在南朝时期，梁代的昭明太子就在雁荡山的芙蓉峰下建造塔寺。到了宋代，雁荡山已经建成了十八寺、十院、十六亭，达到了鼎盛。雁荡山的奇特景观为历代诗人、画家、文人、学士提供了强烈的创作灵感。唐宋时期，有关雁荡山的诗词大约有200首，其中不乏苏轼、陆游、范成大、梅尧臣、戴复古这些开宗立派的大家诗作，也囊括了赵石秀、翁卷、徐基等温州本土的名家名作。下面我们来欣赏宋朝诗人赵石秀所写的一首《雁荡宝冠寺》。宝冠寺是雁荡山的四大名刹之一，这首诗打破常规，无一字写到寺庙，只是描绘雁荡山的环境，突出诗人自己的心理感受。
1: 雁荡宝冠寺，宋·赵师秀。形象石栏立，清寒不可云。流来桥下水，半是洞中云。玉柱逢年近，

燕未曾闻。赵世秀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八世孙，可以说是真正的皇室贵族，只不过到了他这一代就已经没落了。宋光宗绍熙元年，赵世秀中进士及第，担任过低级官员。由于他性格耿直，容易得罪人，所以仕途并不顺利。他自称官是三年满，身无一事忙。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那首显示南宋文人闲情雅趣的诗作《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赵世秀本就是温州人，对于故乡的山水他自然再熟悉不过。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雁荡宝官寺》。我们先来看诗中第五句“欲祝逢年近”，这句话表明诗词创作的时间是年底。有了这个时间概念，我们再来赏析这篇诗作。诗的开头两句“形象石栏立，清寒不可云”，写的是诗人走到了溪水边，倚着石栏，心中的思潮难以表达，只觉得四周阵阵清寒袭人。清寒是人对外部气候的感受，山中寒冷又是年底，虽然温州属于我国的东南地区，但是在山中还是觉得寒气逼人。这不是诗人唯一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如此幽寂的环境让诗人产生了一种清寒的感受，这感受很复杂，不可名状，所以只能用不可云三字来代表。第三四句流来桥下水，半是洞中云，描写的是那桥下哗哗流淌的泉水多半是山洞里的白云化成的。诗人通过自己的感受，由水的寒想到高处的寒，又由高处想到云与水的关系。赵世秀喜欢把云水联系在一起，比如他在另外一首诗中就曾写过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第五六句欲祝逢年近，阴银过夜分，意思是我多想在雁荡山的宝官寺中住上一阵子，可是正逢年末，非得回家去，因为留着不能住下的遗憾，所以对着这美景流连忘返，再三吟咏，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夜半时分。最后两句荡阴当绝顶，一雁未曾闻，雁荡山上有雁湖岗，岗顶有湖，芦苇丛生，秋天时鸿雁常常来这里栖息，而此时诗人发觉夜半时分山顶的小湖是如此的寂静，连一声大雁的叫声都没有听到，或许是因为到了年底山顶太冷，大雁也都飞走了。这两句可以说写出了夜深人静之时雁荡山的万籁俱寂，诗人或许是流连雁荡山的夜景，在这样的冬夜里久久不舍得归去。万里江山万里诗。好，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一起欣赏古诗词里大好河山的旅程也要告一段落了。小光在这里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小补，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愿你，愿你三冬暖，愿你心不烦，愿你余生良人永相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古筝万捻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两把琵琶一把中阮，一支管乐，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的编制可谓独具匠心，别具一格，他们也被称为不可想象的奇妙组合。 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对多首时代经典旋律进行了室内乐的改编，让我们熟悉的曲调在民族器乐的对话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承载着几代中国人共同记忆的作品，通过民族器乐的重奏拥有了醇厚动人的表达。

唱支山歌给党听，由作曲家朱建尔创作于1963年，后来作为电影《雷锋》的插曲广受欢迎，影响深远。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四重奏版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琵琶演奏凤朝红、陈亦如，中阮演奏崔君淼，笙演奏随平平。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最初由琵琶演奏家凤朝红、缪小琴、中阮演奏家崔君淼、唢呐声演奏家隋平平组成。2018年，琵琶演奏家张伟琪的加入为这个室内乐演奏组合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深耕舞台多年，他们以演奏精致的室内乐为特色，用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审美的表达，展现中国民族音乐的多样魅力。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演奏的音乐作品《送我一枝玫瑰花》，选自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这张专辑是中国当代国乐名家原创作品集系列中的一张，由中国唱片集团出版。在这张专辑的录制中，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特邀了打击乐演奏家马里以及琵琶演奏家陈亦如加盟。

民族室内乐五重奏《送我一枝玫瑰花》根据新疆民歌改编而成，由赵俊毅编曲，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移植。室内乐的改编好似为经典民歌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热情的旋律以及多变的节奏表达了青年男女欢快的情绪，轻快的舞步，热烈的鼓点，由远而近，反复交替，弱到极致，强到酣畅。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花开自在》是一首曲风柔美舒缓的音乐作品，选自新乐府国风特别策划《乱弹国风》。银铃的嗓音甜美而飘渺，丁雪儿的古筝演奏婉转流连，指尖波动间琴声如流水般潺潺，恰似少女心中的阵阵涟漪，温柔又有力量，为歌曲《花开自在》增添了浓厚的国风底蕴。汪红的笛声恬静悠扬，与银铃的歌声、丁雪儿的琴声交相辉映，三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让听者仿佛看到蝴蝶翩飞、繁花绽放的美好画面。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2: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1987年，电影《马蹄声碎》讲述了几名长征途中掉队的红军女兵在川西北高原的荒野上追赶大部队的故事。
3: 集合！集合！
4: 教导员，跟我们留了一个条子，我现在念一下。部队接命令先行开拔，望你班完成任务后按指示的行军路线前进。出发前，教导员跟我谈过，他说你们都是川陕根据地出来的老同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顶住。大家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3: 是。
2: 这是一个关于坚持的故事，他告诉我们万里长征的铁流里同样有一群女性的身影。长征途中有3000多名女红军，人数最多的是红四方面军，有2000多人。他们是护士、炊事员、宣传员，更是勇毅前行的红军战士。李伯昭，1911年出生在重庆，少年时赴苏联学习戏剧，1931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成为苏区红色戏剧的重要开拓者，战友们称他为赤色明星。长征路上，他背着剧本、歌词，还有一卷用来写标语的笔墨。部队一停下，他就组织宣传队演戏、唱歌、编快板。部队一出发，他就跑到队伍前头，用粉笔在石头上、树干上写下“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北上抗日”。那是黑暗山路里最亮的字。1935年8月，红军走到四川毛二盖，部队正总结打骑兵的战术。就在那时，李伯昭和陆定一合作写出了《打骑兵歌》，很快在部队里传唱开来。老红军后来回忆，他在实战中发挥了效用，他还把立射、跪射、坐射、卧射、打牌子枪这些战术动作编成了一支打骑兵舞，教战士们一边跳一边练打仗。过雪山草地时，他又教大家唱革命歌曲，说快板，演小戏。战士们走不动了，他就站在风口演上一段，逗得人笑出声来。笑完了，背包又能背起来了。他不是拿枪冲锋的人，却用另一种方式给这支队伍注入了往前

长征路上，关于女红军的故事数不胜数。他们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1935年春，贵州盘县，敌军突袭，已隐蔽的贺子珍毅然冲回炮火，用身体护住伤员的担架，身欠17块弹片。邓颖超拖着患病的身躯，与战友相互扶持，7天7夜

走出草地。他们是战士，也是姐妹，在绝境中把另一个人的生命扛在自己肩头。

0: 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所有女红军中，规模最大也最能体现女性战斗力量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1935年3月，在嘉陵江战役前夕，这支约2000人的妇女武装正式成立，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兰。他们有从根据地走出来的年轻媳妇儿，有受过教育的女学生，又经过战火考验的女赤卫队员。嘉陵江战役中，他们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在炮火下运送弹药，抢救伤员。部队西渡嘉陵江，踏上长征路后，他们又承担警戒、筹粮、缝补军衣、打草鞋和地方群众工作。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女性在长征中不仅是同行者，更是战斗者。军事专家卢勇认为，
2: 西方有一句名言叫做战争让女人走开，而事实上呢，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一场战争可以完全的让女人走开，因为女性她总是以各种方式来参与战争，在战争中发挥她们的影响。那么在红军的万里长征中，无论是12方面军还是红25军呢，在他们的队伍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坚强的身影。
1: 万水千山，长征路上的3000多名红军女战士，她们有人倒在了半路，有人走到了终点，但都没有后退过。她们走过的路，已完整地镌刻在长征的史册之中。巾帼英雄，征途勇记。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0: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0: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声管笛箫，穿越
3: 千年风霜。
1: 秦、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彝族阿系人主要聚居在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的西山一带，他们常常相聚于月下舞蹈，这一形式被称为跳跃。源自阿系跳跃这一民间舞蹈活动的音乐作品《阿系跳跃》，旋律欢快活泼，节奏明朗热烈，在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琵琶、中阮、葫芦丝、笙和打击乐的共同演绎，为音乐作品《阿系跳跃》赋予了鲜活的室内乐色彩，民族风情浓郁动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民族室内乐五重奏版的《阿系跳跃》，由彭修文编曲，由张高翔和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改编。不同乐器的即兴炫技表演是民族室内乐五重奏版《阿系跳跃》的一大亮点。引子部分的葫芦丝演奏使作品的云南风味更加浓郁。

定情歌是四川康定地区流传久远的经典民歌，以质朴浪漫的歌词与婉转悠扬的旋律，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旷世情歌。在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这首经典民歌被改编为民族室内乐五重奏。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与打击乐演奏家马里一起，以细腻的演奏再现了康定情歌的浪漫气质。

凤是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头顶华冠，羽披白眼，雄的称凤，雌的称凰。凤凰象征着祥瑞，寓意吉祥。现在我们听到的双凤朝阳是广东音乐的代表性曲目之一，由作曲家陈德聚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初。

广东音乐名家陈德聚出生于1907年， 他擅长吹奏喉管，还会演奏椰壶、扬琴等多种乐器。陈德聚曾任广东音乐专科学校理论作曲教师，并参与组建广东民间音乐乐团。他的作品大多旋律流畅优美，传统风格浓郁。 陈德聚创作的双凤朝阳以明快流畅的旋律，通过重复乐句模拟双凤对答的意境，展现出生动活泼又不失雅致的音乐形象。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最近我看了一本写民族音乐家刘天华三兄弟的书《刘峰》，书中描写的刘氏三兄弟之间深厚的手足情令人印象深刻，而更让我感动的是刘天华先生对音乐的执着。当年他虽在北京的三所高校任教，但由于北洋政府经常拖欠教师薪水，这让刘天华的生活十分贫困和拮据，有时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但他仍然心怀复兴民族音乐的志向，忘我的学习民间音乐和西方音乐，并勤奋地创作。可以说是刘天华以一己之力把二胡这件长期被人轻贱的乐器带到了专业舞台和高等学府，为国乐的发展开拓出新局面。他的作品之所以历经岁月的洗礼仍被奉为经典，这是因为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创新的精神，他将古与今、中与西、雅与俗做到了融会贯通。刘天华对民间音乐十分重视，为了充实二胡教材，同时也为了让学生们了解和学习民间音乐，他从江南丝竹、广东音乐、昆曲曲牌中选择素材进行移植或改编。二胡曲《汉宫秋月》在他的改编作品中流传最为广泛。1929年，刘天华在留声机上听到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的乐胡演奏，很是喜欢，他就把《汉宫秋月》《汉天雷》《三宝佛》三首作品记谱移植为二胡曲。《汉宫秋月》的另一曲名是《三潭印月》，乐曲来源于琵琶古曲《汉宫秋月》的第一段，但改编为乐胡作品后已变为描绘自然美景的轻快曲风，与琵琶原曲舒缓哀怨的风格差异很大。我们知道刘天华不仅是二胡演奏家，还是琵琶演奏家，对琵琶古曲《汉宫秋月》的意蕴他了然于心，在改编为二胡曲时，他将乐胡版轻快的速度放慢，发挥出二胡缠绵哀婉的音色特点，以准确表现古代宫女悲苦哀怨之情。刘天华以自己多年在传统音乐上的深厚积累，以及他对二胡这件乐器的深度理解，完美地体现了汉宫秋月的意境。刘天华的两位嫡传弟子，二胡演奏家蒋风之和陈振铎，又再次扩大了汉宫秋月的影响力。特别是蒋风之的版本，功法细腻，乐声时断时续，极富感染力。可以说二胡曲《汉宫秋月》已超越了琵琶曲《汉宫秋月》，它传播更广，也更受欢迎。二胡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安如立是蒋风之的学生，他继承了蒋派二胡的风格精华，在《汉宫秋月》的演绎上做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增加了乐曲的音乐性，并在定弦、运弓、柔弦等方面细致处理，为听者营造出秋月照深宫、宫女哀凄楚的景象。今天我们欣赏安如立与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队合作的《汉宫秋月》。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当金黄的日光笼罩，当舒适的微风拂过，多希望你的小日子也过得丰盈美满。你好，我是颜蓉，下午1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

欢乐中国，中国欢乐，欢乐的你我，欢乐的生活。这首歌徐飞演唱的《欢乐中国》，不论是歌词还是歌名，这首歌呢都充满着非常喜庆的气息。徐飞的演唱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祥和幸福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江源，踏雨。

0: 塑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肥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有这样一条环线铁路，它全长2712公里，串联起了新疆若羌、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它就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这是世界首条沙漠铁路环线，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同心圆。来听由杨琪坊作词、戚建波作曲、徐晶晶、吕继红共同演唱的《同心圆》。

清晨迎着满天霞，说出发马上就出发，坐上了高铁心里美，千里的路程也不远。由杨玉鹏作词，孟文豪作曲的歌曲《一路高铁到我家》，讲述了高铁带来的出行便利，展现了新时代交通发展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马晓明的演唱富有感染力，将家乡人的自豪之情与幸福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作曲家任光，为百代国乐队灌录唱片创作了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正是其中之一。采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写成的《彩云追月》，旋律优美流畅，作品标题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人们对传说中月宫仙境的浪漫想象，富有抒情性和画面感。后来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对《彩云追月》重新进行编配，使其更适应大型民族乐队的演奏。时至今日，彭修文的改编版已经成为现代演出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彭修文改编的《彩云追月》，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

上世纪八十年代，词曲作家傅林以盼归为主题，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填词，朱明英演唱，表达了思念亲人、期盼团圆的情感。

时光来到21世纪，音乐人继续挖掘彩云追月的艺术魅力。在瑞桑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歌曲《广府情》中，不仅融入了彩云追月的旋律，还运用了阿卡贝拉这种无伴奏的演唱形式。这首以普通话和粤语交织演唱的歌曲，以现代方式传递着经典音乐的隽永。

与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说到袁野是一位来自于山东的青年歌唱家，他一直用动人的歌声歌唱自己的家乡。由袁野演唱的新唱包能调这首作品呢，唱出了人们越来越好的生活，用传统曲调唱出了如今的好年景，抒发了对美丽家乡的热爱。

0: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货真价实。
1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14: 绿水和青山相约把蓝图打开，朝霞和白鸽相约飞向了天外。由向明作词、孟勇作曲的音乐作品《相约新时代》，以相约为线索，通过阳光、鲜花、高铁、高速、嫦娥、神舟等意象，展现新时代中国城乡发展、科技进步的崭新面貌，表达了个人与国家共同迈向未来的美好愿景。我们一起来听由王丽达演唱的这首《相约新时代》。

0: 午后的阳光收敛了夏日的锋芒，风里开始有了干爽的凉意。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恰到好处的旋律陪你捕捉这个季节里最温柔的声响。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刚刚听到的是由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带来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今天是十一国庆假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同时也祝大家假期愉快。下面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合唱团带来的《我爱你中国》。

0: 弦上的清风掠过，是对神州大地深沉的爱恋。时光的音符飘来，是对幸福生活深情的赞歌。以乐为笔，以情为墨，共谱盛世欢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听到的是由陈桂兰演唱的苏州方言版《太湖美》。这首歌呢是无锡市的市歌，优美婉转的旋律把美丽的水乡展现在人们眼前，更表现了太湖的万顷碧波和人们幸福生活的景象。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有请黑鸭子组合带来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

0: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这次请大家跟随我们到云南旅行。沙尼人生活在云南的石林一带，那他们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文化以及艺术，包括阿斯玛这样一个音乐史诗，以及还有各种形式的歌曲。特别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叫《沙尼敬酒歌》。敬酒歌大多数民族都有，为什么呢？因为远方的客人来了，亲人呢回家来了，你要给长辈们呢以及跟朋友呢，你都要相互致敬。在农村，在乡村呢，更多的致敬方式就是来吧，喝一碗香甜的米酒吧，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敬酒歌的仪式。那这个沙尼人呢有自己的敬酒歌，用沙尼语，其实来自于彝族语系的这样一个语言，非常热情的，不只是唱，而且一定是跳着唱，在欢跳当中去唱出呢对亲人、对家乡的这种赞美，以及对远方客人的热情的欢迎、真诚的祝福。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首沙尼人的敬酒歌，来吧，干一碗吧，远方的客人，把美好的这种情谊留在我们心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苏阿敏演唱的《阿之遥》，这是一首彝族古调。不过与传统民歌不同的是，在这个版本当中融入了现代音乐元素，让古老的曲调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是太阳部落演唱的《带我到山顶》。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作品呢，是由刘和刚演唱的
1: 《我们的祖国
0: 歌甜花香》。刘和刚的演唱版本既保留了经典民歌的韵味，又唱出了属于他自己的深情与大气，把歌甜、花香、家国美唱得淋漓尽致，极具感染力。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Yeah.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在经典的影视作品当中，涌现出了不少经典音乐作品。歌曲《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歌曲的前半部分以优美的旋律歌颂了家乡的美景，后半部运用进行曲式的节奏歌唱了这是美丽的祖国的主题，激情澎湃，气势磅礴。下面一起来听由青年歌唱家金婷婷的演唱版本。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啦，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曲里阿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腾格尔演唱的《雪红花》，铮铮铁汉唱出了柔情似水，难怪有人说听腾格尔演唱的这首《雪红花》会想起自己的家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让我们继续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东升的太阳是如此的灿烂，歌声是我心中的阳光，万缕霞辉为你编织凤冠，这是由作曲家印青创作的歌曲《为祖国祝福》。演唱者王莹不仅延续了她的漂亮美声的歌路，也将她的声线把握得十分到位，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尔族民歌牡丹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个浪迹天涯的流浪艺人小伙子爱上了美丽的姑娘牡丹汗，但是却遭到了姑娘家人的反对。小伙子只好将心中的爱恋唱到了歌里。你是我生命的力量，你是我黑夜里的月亮。炽热的爱情燃起无尽的思念，这感人肺腑的新曲在茫茫高原上久远地回荡。

上世纪五十年代，民族音乐家王洛宾在新疆听到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开口唱出“你是我生命的力量啊，亲爱的姑娘牡丹汗”时，那悠扬深情的曲调一下子揪住了王洛宾的心。王洛宾对原曲进行了整理和改编，让这首《牡丹汗》飞越天山，唱响世界，受到中外乐迷的喜爱。

深情忧伤的旋律，遇上风情摇曳的爵士乐，给灵动自由多变的爵士乐带来了浓郁的东方风情。爵士钢琴家罗宁的演奏有着浪漫诗人的气质，仿佛化身牡丹汉故事中那个男主角流浪诗人，用深沉而又奔放，忧郁而又舒展的爵士旋律再次向世界讲述这个古老而又动人的故事。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凯演唱的《马伊拉》，通过这首作品，我们仿佛看见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哈萨克族女孩对于爱情以及美好事物的向往。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继续听歌，来听王宏伟演唱的《摇篮曲》。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杨海作词作曲，杨希烟子演唱的《酒香迎客来》，描绘了侗族同胞热情迎接远方来客的场景。优美的歌声，香醇的美酒，展现了侗乡浓郁的民族风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7: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6: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7: 茶啤酒。
6: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8: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7: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8: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6: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9: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9: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苏虎作词，杨一博作曲，施鹏演唱的《这一天的中国让我热泪盈眶》。这首歌听起来大气，充满动感，展现了中国人民昂扬的精神状态。这首具有世界音乐作品编曲风格的作品，也唱出了今天人们的心声，同时也再次祝福大家十一国庆假期快乐。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以杭州西湖采茶为主题的原创作品《采茶星韵》，歌词生动地描写了茶山绿意盎然、采茶女穿梭采茶的江南劳作图景，展现了龙井茶乡的美好风光与丰收的喜悦，也传递出对生活的美好期许。作为交响合唱作品，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的演唱层次清晰，和声饱满，兼具交响作品的恢宏感与江南民歌的灵动清新，混声合唱的呈现让旋律更具感染力，既保留了采茶主题的轻快节奏，又通过合唱的形式增加了作品的表现力，一首生机勃勃的作品。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美好的假日时光，此刻的您在做些什么呢？各位好，我是颜蓉，在这里陪伴您度过十一假期的时间的歌。我在电波的这端向您问候，愿这个金秋假期温柔相伴，岁岁欢愉，不负秋日，不负时光，一起来听歌。

0: 段旋律而齐唱，
1: 因同一种热爱而并肩
0: 合唱，让人与人深刻连接。
1: 每一次同频共振，快乐叠加；
0: 每一次和声交汇，情感流动。
1: 合唱凝练生活隽永的诗意。
0: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最美和声，邀您共赴一场

这首《小小少年》来自小蓓蕾组合，稚嫩的童声，清新的演唱，将少年的懵懂与无忧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聚焦少年成长的烦恼，描绘了小小少年从无忧无虑到随着年岁渐长烦恼渐增的微妙变化。孩子们的歌声中没有复杂的技巧，却满是未经雕琢的自然感，每个音符都充满了阳光般的味道。一首歌是否也唤起您对于童年的美好追忆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1: 一颗也不能分割。
0: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童心歌唱，希望之光。
2: 童心歌唱，歌声向导，欢迎收听特别策划《童心歌唱》。成立于1993年的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由8岁到16岁的在校学生组成。虽然是一支业余的校外合唱团，但演唱水平不亚于专业合唱团。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走访过国内外很多城市，并进行艺术交流，在重大合唱比赛中获得奖项。除了比赛和演出，指挥陈群还带着合唱团的孩子们参加了不少公益项目，从小培养孩子爱他人、爱奉献的意识。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积极推广和传承中国优秀合唱音乐作品，他们演唱的《我的祖国》表达了爱国热情。我们来听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指挥陈群的介绍。
3: 我们合唱团音乐总监洪地协老师特意将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我的祖国》编配成童声合唱曲，以孩子们的天籁之声来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那是我们心中的歌和永远的爱。童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我的祖国》。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

0: 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大凉山妞妞合唱团的《脊背上的光》，这是一首普法主题原创歌曲。歌中以孩子们的视角看白云掠过群山，听法官讲述故事，让法治精神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心灵。旋律温暖悠扬，童声清澈动人，极具感染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晚时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颜柔，欢迎收听十一假期的时间的歌。电波跨越风景，向此刻听到节目的你问好。这个惬意的十一假期，希望所有的温柔与幸运都可以如约奔赴于你，岁岁安然，日日舒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观打渔歌，唐·杜甫。绵州江水之东津，防鱼波波色胜银。渔人扬州沈旦网，截江一拥数百鳞。重鱼长裁近却气，赤鲤腾出如有神。潜龙无声老蛟怒，回风飒飒吹沙尘。庸子左右挥双刀，快飞金盘白雪糕。徐州突围不足意，汉阴茶头远遁逃。防鱼肥美之第一，既饱欢愉亦萧瑟。君不见朝来歌宿齐，咫尺波涛永相失。
0: 唐朝大诗人杜甫的这首《观打渔歌》创作于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的七月。当时杜甫所倚仗的至交老友颜武被召还朝，杜甫恋恋不舍，坐船一直相送三百多里，从成都送到了绵州，也就是今天的绵阳。当时绵州的地方官是杜甫的堂侄孙，因此设宴招待颜武和杜甫。这设宴的地方也就是观看捕鱼的所在。杜甫看到烟波浩渺的江面上有一艘打鱼船，渔网中几百条大鱼在阳光下闪着银白色的耀眼的光芒，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观打渔歌。在这首诗中，杜甫把打鱼现打现卖现做现吃描绘得活灵活现。童声合唱的观打渔歌不但将打鱼做鱼吃鱼的过程唱得生动活泼，在歌曲的最后也唱出了杜甫对好友颜武的恋恋不舍。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著名的自然录音大师丹吉布森毕生追寻大自然的声音，从澳大利亚的雨林到爱琴海边的小岛，从新英格兰海峡到北极，从海豚之音到风之声，从滋润的雨到彰显自然威力的雷暴，丹吉布森捕捉到了许多自然界的美妙声音。因为长期穿梭于丛林与荒野中，丹吉布森膝盖病变，只能拄着拐杖走路。美好的音乐背后是艰苦的付出，但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钟爱的事业中去，谁又能说他不是最幸福的人呢？一起来听丹吉布森带来

休息的日子里自在慢悠悠，抛开琐事，享受轻松，坐等美味晚饭啦。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颜蓉，跟我一起在经典音乐广播吹晚风，听音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周华健的经典作品《爱相随》，这个版本的编曲非常的清新舒适，好像阵阵的清风徐徐而来。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有一个更经典版本的《爱相随》，那个版本是流行风格，很适合大家来跟唱。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出自小天堂专辑的翻唱呢，周华健采用了一种非常雀跃的有跳动感的编曲，好像是带领大家在阳光灿烂的海边一边歌唱一边轻松地开着派对，暖洋洋的爱意在旋律中流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颜蓉，希望这一时段准备的音乐都可以为您带去温暖而新鲜的体验。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十一假期的时间的歌。各位好，我是颜蓉，在电波的这边向您问候。不知道这个十一您是如何度过的呢？不论是选择哪种方式度过这个假期，我都祝福您拥有一段好时光。接下来我准备了很多好听的音乐要与您分享，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这是来自于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一首歌《我的家》。小娟的唱腔质朴慵懒，富有节奏感的旋律勾勒出田园景象，青草环绕的小地方是否也是您心中的理想家园的模样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5: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90载风云壮阔，
8: 90载山河铭记，
7: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7: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8: 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1987年，电影《马蹄声碎》讲述了几名长征途中掉队的红军女兵在川西北高原的荒野上追赶大部队的故事。
9: 集合，集合，
10: 教导员跟我们留了一个条子，我现在念一下。部队接命令先行开拔，望你班完成任务后按指示的行军路线前进。出发前，教导员跟我谈过，他说你们都是川陕根据地出来的老同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顶住。大家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11: 是。
8: 这是一个关于坚持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万里长征的铁流里同样有一群女性的身影。长征途中有3000多名女红军，人数最多的是红四方面军，有2000多人。他们是护士、炊事员、宣传员，更是勇毅前行的红军战士。李伯昭，1911年出生在重庆，少年时赴苏联学习戏剧。1931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成为苏区红色戏剧的重要开拓者，战友们称他为赤色明星。长征路上他背着剧本、歌词，还有一卷用来写标语的笔墨。部队一停下，他就组织宣传队演戏、唱歌、编快板。部队一出发， 他就跑到队伍前头，用粉笔在石头上、树干上写下：“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北上抗日。”那是黑暗山路里最亮的字。1935年8月，红军走到四川毛二盖，部队正总结打骑兵的战术。就在那时，李伯昭和陆定一合作写出了《打骑兵歌》，很快在部队里传唱开来。老红军后来回忆，他在实战中发挥了效用，他还把立射、跪射、坐射、卧射、打牌子枪这些战术动作编成了一支打骑兵舞，教战士们一边跳一边练打仗。过雪山草地时，他又教大家唱革命歌曲，说快板，演小戏。战士们走不动了，他就站在风口演上一段，逗得人笑出声来。笑完了，背包又能背起来了。他不是拿枪冲锋的人，却用另一种方式给这支队伍注入了往前。

长征路上，关于女红军的故事数不胜数。他们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1935年春，贵州盘县，敌军突袭，已隐蔽的贺子珍毅然冲回炮火，用身体护住伤员的担架，身欠17块弹片。邓颖超拖着患病的身躯，与战友相互扶持，7天7夜走出草地。他们是战士，也是姐妹，在绝境中把另一个人的生命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所有女红军中，规模最大也最能体现女性战斗力量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1935年3月，在嘉陵江战役前夕，这支约2000人的妇女武装正式成立，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兰。他们有从根据地走出来的年轻媳妇儿，有受过教育的女学生，有经过战火考验的女赤卫队员。嘉陵江战役中，他们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在炮火下运送弹药，抢救伤员。部队西渡嘉陵江，踏上长征路后，他们又承担警戒、筹粮、缝补军衣、打草鞋和地方群众工作。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女性在长征中不仅是同行者，更是战斗者。军事专家卢勇认为，
2: 西方有句名言叫做战争让女人走开，而事实上呢，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一场战争可以完全的让女人走开，因为女性她总是以各种方式来参与战争，在战争中发挥她们

0: 影响。那么在红军的万里长征中，无论是一二四方面军还是红二十五军呢，在他们的队伍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坚强的身影。
1: 万水千山，长征路上的3000多名红军女战士，她们有人倒在了半路，有人走到了终点，但都没有后退过。她们走过的路已完整地镌刻在长征的史册之中。巾帼英雄，征途勇记。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志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时间的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荣，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十一假期的时间的歌，在电波的这端向您问候。不知道这个悠长假期您是正在奔赴山海，还是在静享悠闲呢？无论此刻光影如何，都愿您拥有松弛自在的美好时光。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由平静演唱的《月圆花好》，平静的咬字软糯慵懒，把团圆美满的意境唱得温柔惬意，好像带我们来到了江南的夜色中，品味着一杯温醇的酒，十分的放松。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轻快的吉他，灵动的声线，我们好像在音乐中可以看见一位思念着远方的恋人，内心充满矛盾与不舍的少女的模样。虽然整首歌带着淡淡的忧伤，但是 Lara 梁心怡，她也在歌声中展现出了从孤独到逐渐释怀的转变过程。整首歌鼓励着你我，在感怀过往美好的同时，也要学会放下和向前。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此刻您听到的是《时》。

一首曲风轻快的《郁金香奇想曲》，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遥远的北欧国度。郁金香的世界，风车的王国，伦勃朗与梵高的艺术圣地，没错，这里就是被誉为欧洲后花园的荷兰。荷兰位于欧洲西北部，是著名的欧亚大陆桥的欧洲始发点，也是著名的低地之国，因为历史上他们曾经有 24% 的面积低于海平面。提起荷兰，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美丽的自然风光，然而这个美丽国度的电子音乐也同样精彩纷呈。

荷兰人对于电音的热爱可以用狂热来形容。在荷兰，即使你身无分文，也可以找到不要门票的 club， 可以在那儿跳上一整晚。正是这种雄厚的群众基础和活跃的电音文化，使荷兰在世界电子音乐和职业 DJ 领域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DJ Magazine 是全球最有权威的 DJ 领域专业杂志之一，由它每年发起票选的世界百大 DJ 是世界上最有公信力的 DJ 排名榜单之一。从2002年起，荷兰 DJ 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崭露头角，并屡次摘得桂冠，这也使得荷兰成为名副其实的电音王国。大家听到的很多风靡全球的电音神曲，都是出自他们之手。

DJ 这个职业最初是随着嘻哈文化和 disco 的发展而兴起。其实 DJ 这个职业出现的时间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早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和人们对娱乐生活的更高要求，在一些俱乐部出现了两台唱机交替播放音乐，由专门的唱片骑师负责制作出节奏风格能够出现不同变化的音乐流。很快，这种风格就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 DJ 文化开始崭露头角。DJ 当时的角色属于幕后的节目主持人，类似于现在的电台 DJ。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 disco 文化的迅猛发展， DJ 从幕后转到了台前。随着时间的推移，音乐的记录方式从早期的黑胶卡带，后来的 CD， 发展到现在的数字音频。DJ 们选择音乐素材的广度和深度都比从前更加多元，技术也越发成熟。说到备受乐迷喜爱的电音舞曲，在节奏和音色上大都很雷同，经常会加入流行歌曲元素，但是经过 DJ 混音之后，就会变成榜单上热门的电音神曲了。这类舞曲 DJ 属于音乐人和制作人的范畴，一首脍炙人口的电音舞曲，从一开始的旋律设计到最后的混音、乐理以及和声等音效合成，都由他们个人单独完成。顶级的电音 DJ 通常拥有鲜明的个人音乐风格，被荷兰观众誉为国宝级 DJ 的阿明是唯一一位曾经连续12年在百大 DJ 中排名前3的 DJ，也是知名的唱片制作人。下面一起来欣赏他的成名曲 This is what it feels like。

傍晚六点的风换了味道，不再滚烫，带着一点草木蒸腾的清甜。你好，我是魏蓉，愿这段旋律与你此刻的归途恰好合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王菲，世界赠予我的。当我们用温柔的眼眸凝望世界，世界也会真挚地回应生命当中所有的追问，并且馈赠我们一切温暖和美好。这首歌带着满满的祝福和爱，送给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期待美好的时刻。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它是李健，人间共鸣。

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次听到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时，我们都会屏住呼吸，让心潮随旋律起伏。《红旗飘飘》展现了孙楠高音实力和情感张力，因其表现的强烈爱国情感被广泛用于各种重要演出。《红旗飘飘》的歌词以五星红旗为核心意象，通过从旭日上彩霞的红、天下最美的脸等诗意表达，将个人情感与爱国情怀紧密连结。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侗族是一个可以把世间万物都唱进歌里的民族，因此侗族大歌的数量和种类很多。在侗族大歌里，声音大歌常常用人声模仿大自然的各种声音，比如在布谷催春中，我们可以听到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布谷》来自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专辑《五月蝉歌》。这首作品运用了《布谷催春》和《青蛙歌》两首侗族大歌的素材，以电子节拍与传统民歌的交错呼应，描摹出春意盎然的侗寨。

歌声像山间的薄雾，轻轻包裹着布谷的啼鸣与孩子的欢唱。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布谷，虽然运用了新的编曲方式，但是没有掩盖侗族大歌原本的质朴，把侗族同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
7: 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9: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8: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9: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8: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乌兰图雅演唱的《站在草原望北京》，以瓦蓝蓝的天、天上的雄鹰、草场的骏马等具有草原特色的意象作为开篇，勾勒出辽阔壮美的草原画卷。站在草原望北京，以草原儿女真实的内心体验为情感抒发点，让听者感受到草原人心

0: 感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笛子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也是我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笛子结构巧妙，音色淳朴悠扬，可以灵活模仿多种声音，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笛子名曲《鹧鸪飞》是江南笛曲的主要代表曲目之一，原本是湖南的民间乐曲。《鹧鸪飞》最早的乐谱出现在1926年严固凡编写的《中国雅乐集》中。这本书所记载《鹧鸪飞》的解题是：箫，小宫调，本曲不宜用笛，最好用声音较低的乐器，似乎优雅动听。从以上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鹧鸪飞》最早并不是笛曲，而是用箫来演奏的。直到1938年，国乐大师魏仲岳用竹笛演奏了这曲《鹧鸪飞》。此后，这首曲目历经多位民族音乐大师的改编，以丝竹乐合奏、箫独奏等多种形式在江南地区流行开来。而用笛子演奏的版本，则是以陆春玲先生和赵松亭先生改编的版本最为有名。

20世纪50年代，南方笛派的代表人物陆春伶为鹧鸪飞注入了江南丝竹的风格，使乐曲更加清丽动人。改编后的笛曲充分发挥了南方曲笛音色圆润悠扬的特点，通过打音、颤音等多种技巧润饰，以及力度强弱的细致对比，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鹧鸪展翅飞翔的种种姿态。乐曲最后用虚指颤音演奏的长音，给人一种鹧鸪鸟向茫茫无际的天边飞去的意境。整支作品音乐形象生动鲜明，给人一种悠远的遐思，具有浓郁的江南风格。陆春伶先生版本的乐曲通过对鹧鸪飞翔的形象描绘，传达出人们向往自由、追求光明的美好愿望。

1956年，笛子演奏家赵松亭先生依据唐朝诗人李白的诗文《月中阑谷》，对曲子再次进行了改编。赵松亭版本的《鹧鸪飞》醇厚细腻，快慢有致，强弱对比分明，把鹧鸪鸟时远时近在天空尽情翱翔的形象刻画得极为生动，反映出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

说到林依轮的经典作品有很多，比如说《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还有听到的这首《火火的歌谣》，可以说在当时一经推出就红遍了大街小巷。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江山演唱的《梦里水乡》这首歌描述的意境非常的美妙和浪漫，也是大多数痴男痴女年轻时候憧憬的幸福情景。就好像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现在依然美好悠扬，婉转动人。江山，梦里水乡。

0: 晚风轻拂耳畔，霞光漫染天边。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傍晚七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

任贤齐《心太软》这首歌在当时一经推出便传遍了大街小巷。其实它的旋律非常的简单，唱的也只是常见的爱情心态，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虽然说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但是就在这一深一浅的平衡当中，表达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梁咏琪，短发。

周杰伦，回到过去。过去的情感可以忘记，未来的生活大家还在继续，谁的回忆当中没有藏着一句如果当时。回到过去不是改写遗憾，而是拥抱那个没有说出口的牵挂，没敢奔赴的勇气。所以有人会说，时光不可逆，却永远滚烫。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孙燕姿演唱的《太阳底下》，作为一首正能量的歌曲，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要有自省的态度和积极的行动力，这样我们才能朝着成功的彼岸大步迈进。一起来听孙燕姿《太阳底下》。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荣。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说爱你。他有一个小小的身体，但是却唱着大大的爱，并且难以隐藏少女的纯真和浪漫。万妮达的演唱让这首歌曲散发出了全新的光芒。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大张伟演唱的新无言的结局，在歌中有调侃，有逗趣，有讽刺，有自嘲。这首歌的旋律很上口，有点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街头流行曲的味道，但是表现出的对待情感的态度却又迥然不同。对爱情很期待，但又很害怕被爱情伤害。一起来听大张伟《新无言的结局》。

洋乐队海阔天空，这首歌带给我们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永远不放弃的信念。歌中的辛酸，歌中的自由，歌中的不屈不挠，歌中大气磅礴的力量，可以说激励了太多的人了。这首歌早已经超越了语言和音乐的范畴，成为了一种信念、信仰和力量。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小虎队演唱的一首清新自然、充满力量的经典歌曲《蝴蝶飞呀》。在这首有独唱有合唱的氛围里，让人感受到这三只小虎既希望飞得更高更远，又难舍成员之间友情的那种矛盾的心理。一起来听小虎队《蝴蝶飞呀》。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云水间薄雾笼轻纱，红日升，碧波映丹霞，由陈维东作词，杨一博作曲，张夏月演唱的《江山如画》，是一首兼具古典意境与现代音乐表达的音乐作品。《江山如画》以音乐为笔，以山水为墨，将山水美景和人文意境相结合，呈现出婉约细腻又不失大气的风格，勾勒出华夏山河的壮美画卷。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奥日奇愣演唱的《看不够美丽中国》，以万水千山、万家灯火、四季风物为印象，诉说对大美华夏的无尽眷恋，饱含对祖国深沉真挚的热爱。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
5: 哎，
4: 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躺了，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6: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朋友，稍后我们将并机音乐之声为您转播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欢迎您锁定收听。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2: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本节目由徐工集团特别支持播出，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2: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今夜共赏三晋风华，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 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徐工集团特别支持播出。
3: 更安全，更可靠，更节能，更智能，徐工汉境，玉拓万疆。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7: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8: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9: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0: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3: 问道空同，康养平凉。
1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莒南白茶，祝祖国繁荣昌盛。
15: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5: 中国梦家国情，国庆特别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
1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7: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8: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0: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传奇的班级，它由全球唯一华人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创办。
1: 我相信我们国家能够有这些进步，就要集体大家共同的努力。
0: 如今无数 AI 追梦人活跃在全球科研和产业一线，而他们和老师的故事要从一块披萨说起。
2: 欢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毕业生 AI 行业代表天成。
3: 哎，天成总，今天您不上台讲讲吗？
4: 我今天有更重要的事。
5: 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中国大模型都选择了开源？这样真的能盈利吗？
6: 一个团队可以训练出一个很好的模型，但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人用不同的数据、不同的场景去一起验证它、改进它，我相信它才有机会变得更强大。
3: 陈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6: 我们可以把最好的问题留到下一次。好，谢谢大家。
7: La conducción autónoma funciona muy bien en las demostraciones, pero en una calle de China no es otra historia.
8: 这先生，
9: 没错，只有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我们才能磨砺出最高的标准，也只有在这样的标准之下呢，我们才能诞生真正优秀的智能驾驶。Gracias。
10: 今天呀，我希望全领域人才可以一同来探索 AI 的边界，并分享这些结果。就像以前我对学生们常说的，我们要做的不是独占资源，而是共享的。

25分钟，能在25分钟解除这道题的，老师请吃披萨。

0: 老师，我解出来了。
1: 老师，我也解出来了。
2: 我也解出来了。
3: 你们写下所有的解题方式，都分享着同一个问题：未来我们要做的，也绝不能只是独享的小蛋糕，而是共享的披萨。就上来吧。
4: 中国 AI 站上世界舞台，老师再请你们吃更好的披萨。
5: 老师，我们请你吃。
6: 曾经，姚期智院士用一块披萨点燃了学子们的科学热忱。今天，这块承载着共享精神的披萨，正由中国 AI 递向全世界。
7: 我是希望我们最好的年轻人来把这件事情做好。你能够让这些学生及早地接触到一些最高水准的一个思考。

0: 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1: 人怀不要有点志气，要有信念，一分天赋，99分努力。
2: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卓趣精彩来了，自然和时代是契合的。
3: 敢想敢拼敢干，我们是勇立潮头的攀登者。

活在传说里，也落在烟火人间。花果山的月，悬空寺的云，西行路的尘，走过千年，都成了我们身边的风景。只会舞刀弄枪，算不得真功夫。功夫是岁月磨出来的修行，是一朝一世里藏着的智慧。你以为功夫只在武场之上，

0: 后来要好功夫。
1: 中国人的日子里，兔兔皆是功夫。不信，你看。恋爱上的快刀功夫，腕子上的流水功夫，刀尖上的准头功夫，连机器人也要秀一把机械功夫。
0: 我叫了40年的老厨高，哎，也是功夫。
1: 功夫的真谛其实是时间，没有一招成神的魔法，也没有一月修成的神通，稳扎稳打，千锤百炼，沉下心来，才能修炼出真功夫。
2: 千年不到就是真功夫。
1: 功夫二字藏在每一份坚守里，这就是中国功夫。

0: 芬德院士荣获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中国第一部基带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就是他主持研制的，
2: 让这些战斗机看得清、看得远、打得准，
3: 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4: 我今年88岁了，和雷达打交道已经有63个年头。生命如果能延长，应当就是精神的延续。这些年去过很多的学校，结交了很多忘年交。青年朋友们的问题特别珍贵，是我最想保护的。
5: 今天我很开心，
6: 今天是意义非凡的一天，
7: 我即将见到我心目中的偶像，
8: 见到心中最闪亮的明星。

0: 见到你们很高兴，尤其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国庆节，你们是国家的希望，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1: 我之前在学校去听过你的课。
0: 江苏省内的各县我差不多都去过，给小学中学讲讲科普。
2: 对于我们即将走上一线奔赴战位的学员，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
0: 这是一个信念问题。我研究相扣阵的时候得看英文资料，自学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到单词本在背，两个月可以看英文文献了。后来沿着积累迈成多布了雷达，10年时间我基本没休息过星期天，国家需要再困难也得迎难而上。记者雷达飞了2年，遇到2次比较严重的故障，一次一个发动机起火了，你说不害怕那是假话，但是更多我想到的是所取得的数据比我个人存在更重要。谢谢谢谢。
3: 我们做微波光子雷达，很多人说我们是换道超车，从无到有和换道超车谁更难？
0: 从无到有是一个质变，是创新。我们当时国家机载雷达只能看20公里，不能往下看，只有用脉冲多波的技术，它是解决地炸波的唯一的办法。当时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掌握了，我们想买人家不卖，那只有自己努力。战斗机再好，没有雷达你不能打仗。弯道超车属于追赶，是提高性能，这是两类性质的问题。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是我努力的方向。
4: 其实我们学院里边有很多的学员都有很多话想对您说，很遗憾他们今天没有机会来到现场，但大家录制了一个视频。
5: 人在阵地战，人在天线转，人在情报头，
6: 人拿反武力，服务新中国。
7: 敬礼。
0: 学得文武艺，服务新中国，这是我年轻时候立下的誓言。今天是新中国成立77年，这个时代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我们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我们的梦想。一代又一代青年将会接过我们的接力棒，闯出属于新时代的新事业。涓涓不涉，是为江河；源源不断，是为奋斗；生生不息，是为中国。

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试看今日江山

0: 我这辈子最自豪的事，就是在碧海之上立起座座峰矶，
1: 把种子送上太空，再种回脚下。
2: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心里的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

0: 海峡两岸有许多同名村，其中有厦门集美板桥和台湾新北板桥，两岸同根，血脉相连。今天海峡两岸同名村村 BA 篮球赛即将拉开帷幕，两位来自海峡两岸的重量级解说员也将带来一场专业解说。
1: 大家好，我就代表专业了啊。
2: 专业呀还是留给我们年轻人，您代表重量就行。
0: 正因为同名同心的亲缘，
3: 老师们抓紧时间做好准备。
0: 两位解说员拿好对方的球员资料，由此衍生出一个别样的温暖故事。
2: 在比赛开始，好，板桥拿球，板桥把球传到了板桥场地，漂亮。哦，不对，现在板桥又抢断了板桥，这样球又回到了板桥手里。哦，板桥
4: 到底哪个板桥啊？你这个专业报道不能只做。

0: 板桥，板桥，板桥，到
1: 老师别只报板桥，报号码，报球员特点。
2: 好。
3: 现在球传到台湾新北队20号首发，哇，
4: 上篮一条龙，阿德曼。
5: 来，他们村里公认的村草最迷人的就是他那一头飘逸的秀
6: 秀秀发。
7: 您说的秀发在哪？
8: 哎，这说反了吧？
9: 厦门
10: 16号把球传给了77号，又秒传给了10号。
11: 厦门集美10号持球，这位可是队里的顶梁柱啊，场均10个篮板，3个盖帽，这就是内线霸主。
0: 哎呀，这帽子盖的！来来，你看看，你看看，
12: 台湾水兵5号啊，不愧是外科医生，手术刀般的咻的传球。
13: 我是卖鱼的。
12: 来，台地板一样倒快手稳啊。
11: 厦门集美77号的工作是摘头，看看这篮板，哎，收一身就摘下来。
13: 是老师，
5: 也对，那桃李满天下。
12: 台湾集美13号，他天天在药房抓药，
0: 抢断的时机啊，拿捏的特别
12: 准。对不起，我是警察。也对啊，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14: 导演，拿一下。你这资料，
0: 你这什么资料啊？
14: 没事啊。
1: 哎呀，这资料你俩拿反了
0: 啊！不是，你这个专业解说自然你都没看清楚嘛。
15: 辛苦了，尝尝我们的新北特色。
16: 老师，请尝尝我们集美的特色小吃。
17: 别说，这两边的龙龟果味道有点像啊。
18: 当然像了，本来就是一家人。
17: 哎，王老师，要我说呀，来，这个资料咱就不换了。反正集美的故事您比我熟悉，您接着念。
18: 咱们就继续。你功力我功啊，哎，
17: 继续。
0: 好，下面等开球。
5: 厦门集美队
10: 16号抢断，
11: 开攻。
13: 好，好，得分。哇，
0: 刚开早餐店啊，
5: 难怪启动这么早。
11: 台湾新北队
10: 16块下长传接球，
11: 好球。
10: 新北这16号一大早也是要给早市送菜。
12: 这两个16号，每天见到的都是凌晨4点的板桥。
13: 好球啊！
5: 厦门集美啊，
12: 漂亮的3分球啊！
5: 厦门集美队，
12: 阿豪他妈妈今天也到了现场啊，这有妈在，3分钟我们干了。
11: 巧了，台湾新北2号也叫阿豪。
19: 阿豪，好样的！
12: 妈妈的爱，那是没有界限的。
5: 现在比赛来到最后10秒，

0: 本场比赛最终获胜的是板桥队。板桥扶起了板桥，板桥拥抱了板桥，板桥和板桥在一起合影，
1: 讲了一晚上，你还是没分清啊？
2: 说实话呀，还真没分清。
1: 一家人嘛，那这么亲干什么？来了，来。没关系。

0: 表演什么呀？
1: 当然乌鸦都一样啊。
2: 鸭子，
3: 今天玩的好开心呀、啊！
4: 吉米哈子高啊，枪尾豆饼枪。
5: 那是什么字认识吗？
6: 红

0: 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生活在这里，我的工作也在这里。天山北打通了，距离越来越近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1: 看着老百姓日子越来越红火，很开心，为百姓修建一条百姓所期盼的更好走的路，是我们每位建设者最大的幸福。

你要写丰收，就不能只写丰收。你要写华夏神州半坡秋，你要写山峰卷起古田的金袖口。

0: 过这几十年来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书和画笔。字是有根的，你顺着它往深处走，人物就立起来了，山河就铺开来了。这一本本书里藏着我们民族走过的路，藏着英雄的肝胆，丝路的长风，千秋的正气。
1: 第一卷，我们读英雄气概。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二卷，我们读《丝路长风》。我们走进了洞子，就仿佛走进了久已逝去的古代世界。人物是那样繁多，场面是那样富丽，颜色是那样鲜艳，技巧是那样纯熟，我们内心里就不禁感到热闹起来。

第三卷，我们读文脉绵长。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

0: 20年前，我是矿山的爆破员，现在我是守山的孤零眼。
1: 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渗到老百姓的骨子里面了，就是让草原恢复到我们小时候的那
2: 沙漠里面，真的可以开出玫瑰

0: 二十多年前，我们的钻被沙子涂抹了，就想着不能被这沙子欺负死。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0: 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他们给我的勇敢，他们给我的这些未来勇气。
1: 能对着老百姓让他们有幸福感、获得感，真的感觉很知足。

0: 我是老马，今年是我服务群众的第33个年头。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
0: 服务群众要讲方法。
2: 马主任，我们社区那个电瓶车乱停的问题，想请你和我们一起去现场协调一下。
3: 到现场去嘛。
2: 谢谢主任，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嘛。
0: 好。哎，对对对。
4: 辛苦了，辛苦了。
0: 让群众在保护当中回归理性。
5: 那个车子乱停乱放，很多走路的过路的往那个过，出了问题，啷个办？
2: 我们前期建议他们安装那个隔离桩，把车子和人呐的通道隔离开来。
3: 今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把它作为停车场。
6: 对，
3: 这个是底线了哈。商务摩托全部划到了后面去倾斜，我们大家团结心，把这个环境搞好。那遇到困难，我们大家都站出来噻。
0: 再技术的矛盾也能迎刃而解。
3: 喂，过来了，过来了。
0: 做人的工作要做到人的心坎上去。
7: 每一点每一寸全部是水下来，施工的时候把它堵了，他不知道那个水堵了。
8: 最开始就其实也是协商了，然后用了一部分的公共收益，然后来把那个下水把它那个了。
3: 这个你放心，社区他的职责就是他把群众的那个诉求、群众的问题比较具体的要搞清楚。
8: 这个事情我们肯定后头要继续更新。
3: 服务群众的工作不是靠文凭来服务的，还是靠你们的热心。
9: 要给我一个交代。
0: 在沟通中解疑释惑，赢得群众的支持与配合。
3: 只要看见哪个老百姓生活过得好，精神面貌好，身体状态好，我们都非常高兴。
0: 现在我有了更大的社会责任，我一个人做得好的方面传递给这7.8万米小马，再由他们传递到千家万户，方方面面。
10: 集体都有，向后转。
11: 我是社区小马李威军，
12: 我是公安小马朱冠霖，
13: 我是金融小马周雨琦，
14: 法院小马素果，
15: 街道小马陈小辉，
16: 教师小马季明美，
17: 检察小马周月。
18: 今年是我第2年、第3年、
19: 第5年、
20: 6年、
21: 9年、
22: 11年、
23: 15年、
24: 第29年。
0: 33年来，我从一个老马到千千万万个小马，万马奔腾不只是一个符号，更是无数党员薪火相传的初心。我们干的都是小事儿，守的都是小家，但每件小事都与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安宁息息相关。路在脚下，梦在前方。

0: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的准备。
1: 我们就是党和政府与居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2: 当干部就应该能体会
3: 为人服务嘛的。
4: 我能够做这些为国家解决问题的事，我觉得一种自豪。
3: 事情我做得很不错，你当然对我要求差得很远。
5: 共产党员初心就是要人民。

0: 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0: 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T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莒南白茶，祝祖国繁荣昌盛。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4: 中国梦，家国情，国庆特别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7: 问道空同，康养平凉。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胜兮，天翻地覆，慨而慷。若问征途漫漫，

0: 上游的熔枪密度实在是太大了，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地质条件不达标啊。
1: 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跨整个峡谷，主跨拉到1420米，这将会是全世界墙面最高的悬索桥，妥妥一块无人敢啃的硬骨头啊。

0: 太麻烦你们了。
1: 那你的话嘛，当年红军长征过寨子，只剩不下半官爷了，都给了寨子你的二妈，都是一家人嘛，只要我们寨子能帮忙处理的，你就只管讲。
0: 我代表我们团队感谢大家。
1: 自己种的茶，快坐快坐。
2: 坐坐坐坐。
3: 哎，好，谢谢。

0: 这是你家的娃，成绩不错嘛。<笑>我孙子上10年级了，那跟我家闺女差不多大，上学远不？
1: 看着近，走着远。
0: 我们啊，去对面赶场，娃去上学，都要绕几十里山路，游客进不来，山货也住不起。
2: 我晓得，我也是在贵州长大的。贵州比任何地方都需要桥。我们现在要建横跨1420米的悬索桥，我认为地高标。 是最佳方案，只要我们把主桥规模压下去，在施工难度和安全风险上都是可控的。我知道，在这个方案里有长达8公里的隧道，但至少我们的工程底盘是稳的，不至于一直卡在技术层面。可8公里的隧道啊，周公。
3: 司机在里面闷头开10几分钟，什么景色都没有，铁定的疲劳驾驶，而且后期的运营和维护哪个都不让人省心啊！咱们为什么来修这座桥？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走得顺、走得舒服吗？难度大家怎么了？咱们啃过的硬骨头还少吗？
4: 我们做工程的看的是数据，不是疯子。
3: 那并不冲突，
4: 现在就是冲突了，
5: 我们进行不下去了呀。

红军长征的时候，走的是最险的，靠的就是心中撞着老百姓。我们今天建这座桥，不能只算工程上的难度账，更要算算老百姓的出行账。我们搞工程的，总是习惯看数据，讲最优解。什么是最优解？如果我们建成了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那些孩子们就不用再爬着山去上学，我们家乡的土特产就可能搬上全国老百姓的餐桌。解老百姓的忧就是最优解。我先表个态。

三皇五帝到今天，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高昂着头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贵州的桥从来不只是桥，它连接着峡谷的两岸，更连接了过去与未来，也连接着一群人的理想与现实。

0: 是8月19日，朱雀3号以2一子级着陆腿式陆地回收成功的画面。我一直以为这个画面是假的，但它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骄傲的真。今天很有幸，我们可以见到朱雀3号的总指挥戴正老师。
1: 郭导，欢迎您。
2: 戴老师好，
1: 欢迎来到我们蓝箭航天。郭导，您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蓝箭航天的嘉兴的火箭总装厂房。朱雀3号遥二火箭就是在这个地方生产制造出来的。
0: 记得你在那个采访中有一句话特别神奇，就是你觉得它那个落地那一刻的时候，像芭蕾舞演员一样。
1: 对，对，比我们想象的要轻盈和丝滑很多。
0: 那您能跟大家透露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
1: 远期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产品能够复用到20次啊，20次以上。应该说，朱雀三号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那边您看，那有两个很高的箱子，那个是不锈钢的总成的生产线。
0: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这个火箭的外壁啊，跟我这手指头的关系。没想到会这么薄啊。
1: 我们其实之前有一个著名的火箭科学家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人类还是要去走出地球，探索更多的知识和这个未知的世界。但这个事情啊，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火箭发动机的骨骼来自陕西，
3: 我们天天面对的是材料炉火。
1: 火箭的神经中枢来自北京，
4: 让每一组信号每一个指令都稳稳地到它该去的地方。
1: 火箭稳稳站住的腿来自四川，
5: 最后稳稳站住，它真的回家了。
1: 火箭的这双眼睛来自深圳，
6: 这一次影像设备它去到了太空，
7: 保护好这双眼睛，把它看到的一切带回来。
8: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9: 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
10: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
11: 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
12: 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
13: 1970年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让全世界听到了中国卫星的声音。
1: 一枚火箭真正升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有那一道火光，可在它身后是一座座城市，一双双手把各自的那一层走到最好。当所有人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力，一束火光才有了穿过天空的力量，那是中国人最懂得的团结的力量。

0: 我希望在这个时代，我们永远保有仰望星空的勇气。
1: 我希望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中国的品牌越来越强。
2: 我希望我们尽的每一份力都能让航天梦想飞得更远。
3: 我希望五星红旗能飘扬在更远的深空。
4: 我希望今天我们觉得了不起的事情，未来都会变成很平常的事情。我们的梦想，时代的梦想都能实现。

每一次抬头仰望，看的都是那抹红色。那抹红色是锦绣山河的底色，是奋斗浇灌的颜色。那抹红色走过77年岁月，今天依旧炙热，依旧滚烫，因为它是每个中国人心之所向，因为它象征着我们最爱的祖国。

0: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
1: 国家需要，我们就去干，尽我全力。
2: 虽有留恋之情，但你是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3: 一个民族的自豪感永远不会泯灭。
4: 感触最大的是，我太强大了。现在
5: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主观。
6: 举步以上，为人民服务，让我再活一次，我还祖与共嘛。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1: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收听。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夜幕低垂，星光一点点漫开，在国庆假期的夜晚，让我们伴着舒缓的古典旋律，在温柔乐声中，远山河静好，万家安康。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威尔第歌剧阿依达第二幕中举世闻名的凯旋进行曲。这部四幕歌剧于1871年在开罗首演，描绘了埃及将军凯旋归来的盛大场景。音乐以明亮的小号齐奏拉开序幕，宣告英雄归来。随后宏伟的旋律由铜管和木管乐层层叠加，节奏铿锵如万众步伐。中段转入由木管奏出的略带异域风情的优美旋律，象征被俘的埃及公主阿依达登场。最后乐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再现胜利主题，完美复现了古埃及祭典的辉煌气质。

芬巴赫笔下的狂欢盛宴，出自轻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的《康康舞曲》。这部作品以颠覆性的幽默与活力，成为了法国轻歌剧时代的标志。音乐从弦乐的引子开始，随即爆发出极快速度与强劲节奏，旋律简单而重复，铜管与打击乐以近乎喧嚣的力度渲染出纵情欢乐的场景。它没有丝毫的含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令人畅怀大笑的感官盛宴。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正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运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莫扎特一生创作了27部钢琴协奏曲， A 大调第23号钢琴协奏曲堪称其中的明珠。这部作品写于1786年，正值莫扎特创作的成熟时期，旋律中流淌着纯粹的优雅与深情。

莫扎特 A 大调第23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是令人心碎的慢板，钢琴如歌般的旋律在弦乐轻柔的衬托下缓缓流淌，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却又充满宁静的美感。莫扎特用简单的音符勾勒出深邃的情感，仿佛在诉说着生命中的温柔与哀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

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水草舞》，这首曲子出自吴祖强、杜明新创作的芭蕾舞剧《虞美人》。旋律中竖琴如流水一般叮咚作响，恰如海底暗流缓缓涌动，自带静谧氛围感。木管乐器摇曳生姿，仿佛海底的水草随着岸波轻轻摆动，它们时而舒展，时而轻摇，传递出特有的温柔和治愈。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良宵》。这首作品原本为二胡大师刘天华在1928年创作的经典名曲，后由黄怡君改编为管弦乐版本。除夕夜，刘天华与友人守岁谈心，随即拉出这段旋律，便有了《良宵》。弦乐声部以温暖如丝绒般的音色缓缓铺陈，小提琴奏出那段熟悉的主题，从容恬淡，带着旧历年月特有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听着它仿佛穿越回那些与家人相伴的夜晚，宁静温暖，茶香袅袅，岁月静好。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降E大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是贝多芬早期同类作品中最为辉煌的一首。钢琴和小提琴的对话火花四溅，第二乐章是极富表情的慢板，徐缓而优美。小提琴在高音区深情歌唱，钢琴则以温暖的爬音托举，仿佛贝多芬卸下命运斗士的面具，露出最柔软的内里。

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晚风静静流淌，音符缓缓响起，在国庆假期的夜晚里，愿悠扬的旋律抚平你的疲惫。接下来这首舒缓的旋律就送给每一位此刻正在仰望星空享受假期的你。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穿越近两个世纪的深情问候，舒伯特的《小夜曲》。这段举世闻名的旋律出自舒伯特去世后出版的声乐套曲《天鹅之歌》，创作于1828年，是其艺术歌曲的巅峰之作。标题《天鹅之歌》在西方寓意着艺术家临终前最后的绝唱。音乐如一首月光下的诗，钢琴伴奏模仿吉他的拨弦，轻盈的分解和弦如同夜色中闪烁的星辉，为深情的旋律铺就温床。它完美融合了诗歌的意境与音乐的感染力，是人类对爱最纯粹的解读之一。

黑白琴键中流淌的是天才的匠心与巧思，管弦齐奏中倾泻的是生命的炙热与绚烂，乐音挥洒中激荡着时代变迁里灵魂的狂舞，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璀璨音律尽在不眠古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罗西尼四幕歌剧《威廉·退尔》的序曲。这部作品是作曲家的最后一部歌剧，序曲本身成为独立的交响诗篇。威廉·退尔序曲由四幅音画连续构成，开篇黎明宁静如湖面，随后暴风雨乐章，乐队以狂风骤雨般的乐句席卷一切，接着是牧歌，英国管和长笛吹出和平的田园曲调，最终激昂的瑞士骑兵进行曲，小号引领着千军万马的节奏，将自由胜利的豪情推向顶点。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

我是楚月。清新华丽，浪漫迷人，是人们对詹姆斯·拉斯特音乐风格的精确评价。詹姆斯·拉斯特善于吸收各种音乐风格，同时致力于各国民间音乐的发掘，因此詹姆斯·拉斯特的音乐深受世界各地听众的欢迎。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詹姆斯·拉斯特乐团1982年的作品《Biscaya》。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一段歌剧舞台上最动人的撒娇，普契尼独幕歌剧《贾尼斯基基》中的咏叹调《哦，我亲爱的爸爸》。在剧中，年轻姑娘为了争取爱情，用这首歌向父亲恳求，旋律中充满了女儿炽热的真情。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与狼共舞》的主题曲，由胡炳旭指挥。音乐以长笛辽阔的独奏开场，仿佛北美大草原的落日余晖，弦乐随后加入，层层推进，诉说着军官与印第安部落之间那段超越种族的友谊。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野牛奔腾，苍鹰盘旋，听见风中传来的印第安长笛声，那是文明与自然的一次深情对视。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清风破晓，全新的一天灿烂开启，陈阳陪您迎接朝阳。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6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自2004年起，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可以说是古典乐迷的年度浪漫必修课。这座西西公主的夏宫每年六月都会成为露天音乐厅，数十万观众在星空下共赏维也纳爱乐乐团用音符营造的音乐之梦。2025年6月14日，一年一度的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如约而至。指挥家图冈·索契耶夫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为乐迷带来了一场音乐盛宴。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演出曲目以歌剧和轻歌剧的经典旋律为主。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本场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来吧，与我们同歌共舞，选自奥芬巴赫的歌剧《莱茵水仙女》。

作为世界著名的童声音乐团体，维也纳童声合唱团以纯净的音色和精湛的演唱技艺，深受全球乐迷的喜爱。这支合唱团在2025年首次登上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舞台。在奥芬巴赫的这首《来吧，与我们同歌共舞》中，我们可以欣赏到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演唱。

李才的《法兰多尔舞曲》是戏剧配乐《阿莱城姑娘》第二组曲的终章，由比才的朋友埃内斯特·吉罗从其戏剧配乐中选编而成。这首作品融入了法国南部普罗旺斯民间舞蹈音乐的元素，以急促的普罗旺斯长鼓节奏和欢快的旋律，描绘丰收庆典的热烈场景。我们一起来聆听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法兰多尔舞曲》。

理财的歌剧卡门第三幕的前奏曲，是一段牧歌风格的管弦乐小品，以长笛与竖琴的对话为核心，旋律轻柔，好似一首田园诗。这首前奏曲通过八六拍的摇曳节奏和温暖的音色，既烘托了夜色静谧的氛围，又暗喻卡门与唐豪塞爱情纠葛中短暂的安宁。作为歌剧中著名的抒情段落，这首前奏曲常常被独立演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比才的歌剧《卡门》第三幕的前奏曲，录音来自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每年都会邀请一位明星指挥家，直棒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指挥家是图冈索契耶夫，这也是他首次直棒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索契耶夫这位俄罗斯70后指挥家是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等顶级乐团的座上宾，他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传奇指挥教育家伊利亚穆辛的关门弟子之一，也是俄罗斯指挥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之一。索契耶夫的艺术造诣涵盖交响曲目和抒情歌剧，他获邀以客座指挥的身份与世界各地最负盛名的管弦乐团合作。我们一起来欣赏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索契耶夫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携手波兰男高音歌唱家皮奥特·贝查拉共同演绎的咏叹调《花之歌》，选自比才的歌剧《卡门》。

在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唱响的《今夜无人入睡》，是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中的经典咏叹调，由波兰男高音歌唱家皮奥特·贝查拉演绎，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加入，让这首咏叹调更加动听。今夜无人入睡是达达王子卡拉夫在歌剧《图兰朵》第三幕中的唱段。当图兰朵下令全城彻夜追查王子身份时，卡拉夫以这段充满激情的咏叹调宣告爱的胜利，旋律从静谧的夜曲发展为辉煌的高音 C 华彩，展现从忐忑到坚定的情感升华，

埃莫里希·卡尔曼的轻歌剧《玛丽莎女伯爵》中的咏叹调《当夜幕降临》，是剧中塔西洛伯爵的浪漫唱段，旋律融合了磁钢民谣的忧郁与轻歌剧的华丽，小提琴与竖琴的对话营造出夜色中的深情告白，展现了主人公在月光下倾诉爱意的戏剧性瞬间。该曲是卡尔曼的代表作之一，我们来欣赏在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波兰男高音歌唱家皮奥特·贝查拉演唱的《当夜幕降临》。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1: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是全球瞩目的露天古典音乐会，是乐迷必不可少的夏季户外音乐大餐。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于6月14日举行，数十万名观众在维也纳现场感受音乐的魅力，上百万名观众通过线上平台共享这一盛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演出曲目《花之圆舞曲》，选自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由图冈索契耶夫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

花之圆舞曲是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第二幕的高潮段落，以竖琴流水般的序奏引入，圆号重奏出华丽如歌的主题，描绘糖果仙子与仙女们群舞的梦幻场景。花之圆舞曲绚丽的管弦乐色彩和优雅的三拍子节拍，很好地展现了童话的欢庆氛围，是柴可夫斯基圆舞曲的代表作之一。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格里格晨曲》，选自诗句《培尔金特第一组曲》，由图冈索契耶夫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这首曲目是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第一组曲》的开篇乐章，乐曲以长笛与双簧管交替奏出，五声音阶主题，八六拍的牧歌式旋律描绘北欧晨曦，弦乐渐强，象征朝阳初升，圆号模仿狩猎号角，木管点缀鸟鸣，最终归于静谧。剧情虽然设定在摩洛哥沙漠，音乐却充满挪威清冽的田园诗意，成为格里格民族乐派风格的代表作。

坐落于维也纳西南部的美泉宫是一座具有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据传说，美泉宫得名于马蒂亚斯皇帝的一次狩猎聚会。马蒂亚斯1612年在狩猎时饮用了一处清爽干裂的泉水，并称赞它为美泉。此后，美泉就成为了这里的名称。马蒂亚斯的继任者经常以美泉作为夏季狩猎之地，并建造夏季寝宫。1996年，美泉宫及其花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美泉宫前八块腹肌状的露天广场是夏季音乐会的主场地。

我们一起来欣赏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演出曲目，德沃夏克的 C 大调第一号斯拉夫舞曲，由图冈索契耶夫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

C 大调第一号斯拉夫舞曲是德沃夏克受勃拉姆斯启发创作的钢琴二重奏作品，后来又改编为管弦乐作品，是斯拉夫舞曲第一集的开篇。这首作品以豪迈的弗里安特舞曲节奏为基础，主题奔放热情，复现欢快灵动，通过铜管与弦乐的交替呼应，展现斯拉夫民族的炽烈性格。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维也纳爱乐乐团是世界顶尖的交响乐团之一，成立于1842年，乐团以纯正的维也纳风格及其细腻美妙的音色闻名于世。我们来欣赏维也纳爱乐乐团在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的精彩演出，一起来聆听马斯卡尼的歌剧《乡村骑士》间奏曲。这首曲子是歌剧《乡村骑士》中的经典器乐段落，以弦乐与双簧管交织的牧歌式旋律为核心，音乐宁静如西西里黄昏，却暗藏决斗前的悲剧预兆。哀婉抒情的主题与管风琴的乐声呼应，形成神圣与世俗的强烈反差，成为真实主义歌剧的音乐典范。这段旋律也因为在很多电影中的运用而广为人知。

酒神之舞是圣桑的歌剧《参孙与达利拉》第三幕中菲利士人庆祝胜利时的狂欢场景音乐，以古希腊酒神祭典为灵感，通过中东风格的旋律、狂野的切分节奏和华丽配器来展现戏剧张力。这首曲子因浓烈的异域风情和管弦乐效果而成为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酒神之舞》来自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由图冈索契耶夫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

自2004年首届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举办以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目标始终是让更广泛的观众接触古典音乐，将它作为礼物送给全球的音乐爱好者。2025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以歌剧和轻歌剧的经典旋律，带领乐迷踏上了一段穿越欧洲的音乐之旅。我们来听本场音乐会的演出曲目，伯辽兹的《拉科奇进行曲》。这是歌剧《浮士德》的沉沦第一部分的管弦乐选段，乐曲灵感源自匈牙利民间的拉科奇之歌，以军鼓节奏与铜管号角展现军队行进画面，木管跳跃旋律充满民族激情。它的雄壮主题与变奏手法完美融合戏剧张力与民族色彩，后来常常作为独立演奏曲目闻名于世。

清晨的风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晨光与希望都在甜美中酝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七点，让我们用动听的旋律解锁初秋的温柔。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刚刚我们欣赏了《红旗颂》，由夏小汤指挥西安交响乐团演奏，选自《江山如画》系列交响音乐会。作品开篇由小号奏响引子，旋律取材自《义勇军进行曲》的音调轮廓，将听众瞬间带回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升旗仪式上那激动人心的时刻。《红旗颂》这部作品创作于1965年，吕其明前后共打磨出12个版本，是中国音乐史上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之一。几十年来，它不断改编为不同形式，从最初的管弦乐版到钢琴与乐队、少儿合唱等版本，打动了各个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的听众。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我爱你中国》弦乐版。这首作品原是1979年电影《海外赤子》的经典插曲，由郑秋枫作曲，瞿从作词。弦乐改编版以高低声部的明暗交替铺展旋律，高音区透亮舒展，低音区醇厚深沉。它承载的不只是一段旋律，更是远在他乡的游子对故土的深深眷恋。这份情谊不会被距离冲淡，隔着山海遥望，反而愈发清晰，无可替代。

总有些时候，会有一段旋律，在不经意间，偷偷溜进你的心里。它让你或停下脚步，或放飞思绪。于是，你被温暖，被疗愈。不是所有的感动都需要盛大的共鸣，或许只是弓弦上的深夜咏叹，或许只是琴键上的露珠晶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和未知的自己。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小提琴作为管弦乐器中重要的一员，带着一颗来自异国他乡的文化种子来到中国后，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与东方文化同生共长，在中国的音乐百花园中开花结果，赢得了广大音乐家和人民群众的深深喜爱，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芒。100多年来，经过几代音乐家的不断努力，涌现出了许多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小提琴作品。马思聪作为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是中国现代小提琴音乐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真正推动了小提琴艺术在我国的本土化进程。凭借扎实的音乐理论基础和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深入研究，马思聪成功将中国民族音乐运用到了小提琴音乐的创作中。

我们耳边听到的《思乡曲》是作曲家马思聪于1937年所写的内蒙族曲中的第二首，主题音乐就来自内蒙古民歌《城墙上跑马》。过去北方内陆地区许多地方的土城墙都很窄，在城墙上跑马只能往前，不能调转马头回来。人们在民歌里就借用城墙上跑马调不回头，道出无法归乡的无奈与悲情。1937年，背井离乡的马思聪想起那首只有八小节的民歌《城墙上跑马》，在尝尽四处漂泊动荡不安的滋味后，这首民歌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悠长悲伤的曲调，无尽的乡愁，马思聪的思乡曲体现出作曲家对祖国、对故乡的无限思念与深深眷恋。在抗战的烽火中，这首音乐作品曾拨动无数中华儿女的心弦，唤起人们强烈的爱国情怀，引发了广泛共鸣，成为早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小提琴代表作之一。

我们耳边听到的思乡曲，由小提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马思聪先生创作于1937年。马思聪曾经说，一个作曲家，特别是一个中国作曲家，除了个人风格特色以外，极为重要的是拥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这首兼具中国民族音乐特色和西方音乐技法的思乡曲，成为马思聪对其音乐理想的最好实践。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动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3: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请欣赏由北京交响乐团演绎的交响版《在希望的田野上》。当它被交响乐团重新演绎，那一份对未来的憧憬便拥有了更厚重的底色。弦乐铺展成无边的麦浪，而铜管勾勒出地平线的轮廓，木管则像是田间地头的欢声笑语。它唤醒的不仅仅是对田园的想象，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一份对好日子的朴素期待。

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陈荣辉的小提琴版《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支作品原曲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陈荣辉的演奏版保留了原曲的深情，但用器乐代替人声之后，那一份情感变得更加绵长而动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让我们在悠扬的动乡曲调中继续前行。刚刚您听到的《蝉之歌》，由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梅林乡新民中寨侗族大哥表演队演唱。侗族大哥是中国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的瑰宝，善于模仿蝉鸣、鸟叫、流水声。他无需指挥，声部配合的默契早已融入族人的基因里。那稍后五岳蝉歌乐团将带来《大山真美好》，从自然淳朴的乡野传唱到现代舞台上的创新编排，侗族大歌的魅力在于既能留住祖先的声音，也能唱出当下的快乐。如果大家有机会走进黔东南，可能会被这里层峦叠嶂的山景所吸引，会被错落有致的侗寨吸引，会被清澈流淌的溪流吸引，更会被一首首侗族大歌所吸引。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侗族大歌的代表性曲目《大山真美好》，大家是不是听不懂侗语的演唱啊？不要紧，我来告诉您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树木根根茂，花儿朵朵开，叶子片片绿，山峰座座雄，大山真美好，人在画中游。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刻意的修饰，只有侗家儿女最纯净的嗓音。他们唱着对大山的依恋，对家园的热爱，歌声里有山峰，有稻香，有林间的鸟鸣，更有侗族同胞世世代代与自然共生，以歌声传情的滚烫情怀。当电子音乐的灵动节拍响起时，你是不是会怀疑自己的耳朵？现在听到的也是侗族大歌吗？没错，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专辑《五岳蝉歌》中收录的侗族大歌《大山真美好》。

首作品没有复刻原生态侗族大歌的山野模样，而是让传统民歌与现代音乐发生碰撞，用现代编曲给传统旋律穿上了一件新衣。午夜禅歌乐团的年轻歌者用干净又鲜活的嗓音，将古老的歌谣唱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海菜腔是滇南四大腔之一，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金鸟银鸟飞起来》是海菜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跨越八度的跌宕音程，真假音之间的快速转换，是海菜腔的特点，也是金鸟银鸟飞起来吸引人的地方。彝族同胞自信于自己的美丽，同时又真诚大方地赞美对方，于是就有了这首《金鸟银鸟飞起来》。跳跃起伏的旋律像两只鸟儿的应答，交替着从枝头飞到空中。在这有着金属光泽一般质感的歌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鸟儿在高高低低的飞翔，翩翩起。

辛格日乐演唱的《金银鸟》，改编自彝族传统民歌，由彝族歌手马加加朵进行词曲整理，斯辛格日乐与苏博代共同完成编曲，在保留母语演唱特色的基础上融入了世界音乐元素。歌曲以金鸟与银鸟为核心意象，通过自然景象的描绘，呈现出彝族恋歌的意境。

在民歌也时尚专栏，我们刚才聆听了斯琴格日乐演唱的《金银鸟》。这首《金银鸟》取材自彝族民歌，它用现代编曲与民族唱腔的融合，让古老的旋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那听过这首作品，让我们继续跟随斯琴格日乐的歌声，走进那首家喻户晓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源自广西的民歌，因电影《刘三姐》而传遍全国。斯琴格日乐的版本加入了摇滚元素，让那一份《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贪险弯又多的豪迈，唱出了属于当代女性的力量。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张夏月演唱的《江山如画》，歌曲旋律线条舒展，就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画里的山水树石每一笔都似乎对应着某一个真实的地名，某一段鲜活的记忆。我们继续来欣赏周璇演唱的《看见中国，看见我》。这首歌与《江山如画》的远观视角不同，它把镜头拉近了一些。看见中国，看见我，我在中国里，中国在我身上。歌中呈现的是一种归属感。当你走过许多地方，听过许多声音，最终才明白，中国这两个字不只是一个概念。我们每个人的样子，我们的生活与成长，拼起来就是中国的样子。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1: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由音乐教育专业初三至高二的全体同学组成，与其他校园合唱团不同的是，每周两课时的合唱课是这个合唱团的专业课。除了完成每个学期的汇报演出之外，合唱团还与各地合唱团进行交流演出，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许多音乐教材的录制工作。歌曲《祖国祖国我爱你》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的常演曲目，来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指挥林松涛的介绍。
2: 祖国祖国我爱你是一首优秀的校园爱国歌曲，它原本是一首单声部歌曲，后由作曲家张征教授改编为三声部合唱。 A 部分旋律慷慨激昂，B 部分优美抒情，表现了新时代的孩子们感恩祖国、感恩生活，是成为祖国优秀接班人的远大理想。同心歌唱，歌声向导，请欣赏由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带来的《祖国祖国我爱你》。

0: 夏意犹未尽，忽觉秋已来。让音乐装点此刻的生活。早上八点，你好，我是颜蓉。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